一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

0: 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洗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万8？

0: 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百
2: 次。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神奇的壁画。
1: 好，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2: 超级大宝藏。
3: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0: 大家一起来，预备，推！
1: 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4: 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精灵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
2: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3: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我们居然在画里呀、
4: 啊！哈哈，冒险，耶！太酷了！
2: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奈蒂、闪闪，我们去帮助睡莲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
1: 啊，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5: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5: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她是一位英雄。
5: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
0: 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6: 红色、黄色、
7: 蓝色、白色、青色。
5: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5: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5: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4: 黄色、
8: 蓝色。
2: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3: 哪里能找到青色？
5: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4: 简单。呀，绿色，绿色混合蓝色，哈哈。
8: 哒哒。
2: 哈哈，青色的石头。

0: 是一次奇妙的探险。
1: 哦，你们看到了吗？
2: 看见什么？嗨，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

0: 黑色喷嚏。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

0: 推测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流感将……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1: 你还好吗，贝贝？
2: 我的颜色！
1: 对不起。哒哒哒哒哒哒
3: 哒！你好，小狗精。
4: 你好，彩虹公主。
3: 你今天在做什么呀？
4: 我在发呆。
3: 你还好吗，小狗？
4: 这喷嚏打得真响。
3: 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4: 我的颜色呢？褪色流感失控了，色彩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打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哟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6: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7: 不要害怕，
6: 色彩精灵来了，
3: 我们五彩斑斓，
8: 我们勇敢无敌。
6: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3: 感冒？
8: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6: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9: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6: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7: 我们得制止它。
8: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3: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7: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6: 好痒啊。
7: 哇哇，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6: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3: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8: 快看。
7: 你好。
6: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8: 你是病毒吗？
6: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

0: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
1: 微微，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0: 你吃过苹果吗？
1: 微微，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2: 变红了，这是红色。
3: 试试香蕉。
2: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了，蓝色。
0: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4: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9: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10: 哦，邵军长。
9: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9: 赵司令。
4: 你好。
9: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人。
10: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9: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10: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

0: 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1: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

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爆了，买爆了，新闻报，买爆了，买爆新闻，加上买一张吧。
1: 彩虹，
0: 买爆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爆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改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三轮。哎。百老汇。啊。三轮。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3: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2: 好。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

0: 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人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
0: 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他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3: 来。
4: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4: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

0: 还当英雄了，
1: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
0: 嗯，
1: 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4: 你好。
1: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是。
4: 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7: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7: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2: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7: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2: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

0: 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

0: 堵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5: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学

0: 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

0: 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

0: 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

0: 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3: 别开枪，抓活的！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我很荣幸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决斗！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6: 哦，老炮，
2: 怎么你这个

0: 我也大方起来了。
1: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0: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刘金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1: 这样做就对了。
2: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1: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3: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4: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4: 出钱！

停停停！共产党，给我抓共产党，抓共产党！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

0: 听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

0: 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

0: 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

0: 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7: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准动！不准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9: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7: 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3: 回长官的话是在1个小时以前。
7: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3: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7: 送炮兵团。
2: 走。
6: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2: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啊，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兄弟，
7: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们，走，
6: 站住，
7: 站住。我可看见了，啊，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8: 干什么？
6: 不动！
7: 是啊。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烟雾。
1: 连长，
0: 你不能去啊！你们想，
1: 连长，
2: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2: 人多了不行，
0: 回烟雾。
1: 班长，
0: 回来。

0: 冰晶，班长，班长。
1: 突击队，突击队。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0: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1: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3: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5: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
6: 报告。
5: 进来。战报。副司令。 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

0: 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有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

0: 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 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

0: 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4: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拒绝。

0: 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0: 那
11: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0: 副司令，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焦雅，焦雅，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0: 刘毅，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3: 嗯。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

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参谋长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团宝，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了！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
4: 我们俩负伤
1: 了，我看一看，快上！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0: 啊，
5: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猴子给个你！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0: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

0: 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

0: 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家广电直播信号源，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速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

0: 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考察时，嘱托大家做好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六年来，一场始于方城新村，同时带动周边村庄的生动实践，让这篇文章续写出新的章节。这两天，记者在方城新村看到一场由内而外环环接力的振兴故事正在这里不断上新。
1: 周丽萍43岁，去年换届时刚刚当选村支书。他曾在外地承包工程，4年前回村进了村两委班子。这位项目经理出身的村支书一上任就把目光瞄在村里的头号工程上，扩种黄花。
2: 咱们这一批啊，这90多亩，还有这个20多亩，都在扩种，这总共是180亩，连上咱们的那个观赏黄花200多亩了，是吧？
1: 这几天正是栽苗的关键期，为了给村里铺设滴灌配套水井，周丽萍几乎天天泡在地里。
2: 你看这个滴灌，它有这个小眼儿，水进来从这个小眼正好滴到咱们这个苗这儿了，就又省水又有效的灌溉了。
3: 可是我看咱们这个苗都可干了，它能行吗？
2: 看外面是干的，它里面是这个很容易成活。咱们这个黄花苗子，今年咱看，你看见咱是2苗啊，明年就达到3苗4苗，哎，到3年的时候就能分到10来株左右了。
1: 周丽萍的脑子里装着一整张发展蓝图。今年村里不光要扩种黄花，还计划新修一条产业路，再建一个大量晒场。他还专门跑到附近的唐家堡村和村支书交流取经。唐家堡种黄花的年头长，规模大，文旅也做了起来。周丽萍说，人家的路子走得宽，咱得学着点。
2: 不过咱们发展各种产业，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
1: 方城新村东边的大田里，另一片新苗正在栽下，6个品种。去年还养在温室里的七彩黄花，今年正式下了地。
4: 今年这一个面积就吃了2个，有的吃了4苗啊。现在有没有人太多啊，现在咱们这住的全没有。
1: 吴波是隔壁小方城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听说方城新村的黄花产业园去年建起2栋智慧大棚，从上海引进了不少萱草花品种，没想到试种一年，6个南方品种扛住了大同的冬天，活了下来，还提前开了花。这一下，花店来问，单位来定，要苗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大棚里那一点远远供不上。看到行情这么好，吴波坐不住了，他找到方城新村，想把苗移到大田里扩大繁殖。方城新村有技术有棚，小方城村有地有人，两家一拍即合，一场跨村的产业合作就此开启。
4: 到底是做比往那个大地没有一面雨呀，我那40过后再等。
5: 你起肥一定要上好，水肥这块一定要保证，拿到外边种苗应该是更适宜它的生长，再一个呢，土病虫害也少，还是一道。
1: 苗有了，地有了，谁来种？这两年地里干活的人大多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刘友仁带来的。
6: 以前咱们村民的话，就是单个出去，哪个地方有需要干活的，去干上个1-2天，挣钱挣不多。后边咱们我就想起来，把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全部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集体。
1: 61岁的刘友仁是方城新村人，这几年他把村里零散找活的人拢到一起，谁家地里有活，他就带着

0: 队伍去。过去零工难找活，如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每天忙着挣钱，
1: 一天一百五，一年挣个两三万。
0: 在和外村合作拓展产业发展的同时，方城新村对已有产业的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在村里的黄花产业园啤酒产线刚刚完成一次关键升级，12个崭新的15吨发酵罐刚刚投入使用，
2: 达不到市场的需求量，所以我们又新加了12个15吨的。去年的产量在3000吨，那么今年的产量是扩大到6000吨。
0: 2019年，23岁的李壮从运城一个人来到大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标准化厂房，他从啤酒销售做起，再到车间一线操作工，一步步扎根园区。
3: 一开始我们都是半自动的，每天灌装2吨，打包区域是需要12个人。现在我们上到设备之后，也就只需要2个人操作。
0: 从操作工干到技术工，再从车间主任到办公室主任，李壮的成长轨迹与产业园从无到有的发展路径高度重合。今年他在大同买了房，成了家，事业生活双丰收。产业园的升级留住了许多像李壮这样的人才，在这里上班的村民也成了如今操作机器的技术工。
4: 你看这个厂区放了这个新的设备，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离家也近，收入比以前高了，挺幸福的。
5: 我以前在那儿办小的，这会儿凑着机器挣3000块钱，搂两块管挺花了。
0: 在方城新村，村民们的获得感实实在在。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60万元。从土窑洞搬进砖瓦房，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发展，方城新村以一次次由内到外的创新实践，践行着领袖的殷殷嘱托。而这场乡村全面振兴的接力，仍在一步一个脚印继续。
6: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我们住的是砖瓦房，用的是燃气，和城里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60周岁以上的人，每天一颗鸡蛋，一袋牛奶，全部都是免费的。你说我们这生活多美好呀！
7: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这两年，我们不仅把黄花种满了坡，还把手加工做起来。以前才有小楼，现在是黄花，还没有开花，订单就飞过来了。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跟着总书记，咱方城新村肯定能再上一层楼。
0: 山西台报道。
8: 12:37，我们接着看新闻。万亩沃野农忙不歇，当前我省大田玉米播种进入收尾关键期，各地以北斗导航、数字平台等为抓手，推动传统农耕向智能化、集约化转型升级，科技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9: 我现在是在河曲县刘家塔镇千亩良田复垦地的作业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在抢抓农时，开展播种作业。
0: 在新州河曲这千亩复垦农田里，大型播种机正开足马力播种玉米，地膜扇盖也在同步紧锣密鼓推进。银白色的地膜在田间整齐铺展，可保伤、增温、抑草，助力玉米幼苗茁壮成长。
10: 无人机撒肥能做到精用精准，结合科学的土壤翻耕，能为后续作物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0: 记者了解到，刘家塔镇这片耕地总面积超4000亩，是当地通过矿山生态修复和荒坡沟壑整治复垦的稳产高产良田。旱能灌、涝能排、机能耕，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重提升。
11: 持续推进土地复垦改良，不断扩大优质耕地面积，全程推高机械化耕作、智能化管理，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这些天，朔州怀仁这60多万亩的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正在作业，播种、铺膜、铺滴灌带等工序一气呵成，行距误差还能控制在2厘米以内。
12: 全市呢共投入了1000台套左右的播种机。

0: 极大的节约了人工，还有农资的成本。这个播种期要持续到6月上旬。
1: 当地专业合作社还搭建起现代农事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可通过田间铺设的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病虫情况、灌溉排水等农情数据。
2: 目前，怀仁市已初步构建起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的智慧农事服务体系。山西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手，在山西财经大学举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宣传暨应急演练进校园活动。
3: 通过实景演练、科普宣讲等方式，提升师生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给校园安全加了一道防护网。活动开始，师生齐声跟读2026年山西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倡议书。之后，防洪疏散、防震避险两大场景实战演练随即展开，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险情，参加演练的人员动作规范、撤离有序。
4: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师生们沉浸式掌握防灾应急技能。
3: 我学会了地震逃生的正确方法，也深刻认识到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我们要把这些安全知识牢记于心，时刻绷紧安全之根弦，遇到突发情况能科学应对、有效避险。
5: 医护人员现场教的心肺复苏和创伤包扎非常实用，这些都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技能。我学的就是应急管理。我们不仅要学好应急知识，更要主动传播安全理念，让人人都具备着应急自救的能力。
3: 除了应急演练，省应急管理厅、地震局以及消防救援、气象等多个单位在现场支起了科普摊位。
6: 工作人员细心地给师生讲地震避险、消防隐患、极端天气防范、火场逃生、心肺复苏等实用知识，手把手纠正大家日常避险小误区。
7: 气压、风向、风速、温度、湿度和我们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在了解到这个气象信息之后呢，能有效地帮助大家防御气象灾害。
3: 灭火、抢险、地震救援等领域的黑科技也在现场集中亮相。
8: 大地电磁探测仪、搜救机器狗等各怀绝技圈粉无数，工作人员现场演示，让师生们直观感受科技护安的强大力量。
9: 5.12它不仅仅是个日期，灾害风险的防范需要群社会的共同参与。通过这次科普呢，我们让广大的市民啊牢固树立灾害风险意识，同时也通过这个应急疏散的演练，提升大家应急避险的技能。
2: 我省将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持续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全面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灾减灾关乎我们每个人。
3: 有的灾害发生前是有迹可循的，多一分主动防范就少一分灾害类型，那么我们身边常见的灾害类型有哪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灾害有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环境灾害、海洋灾害等多种类型。一、气象灾害是指大气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等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如暴雨、暴雪、雷暴、冰雹、大风、沙尘、干旱、洪涝、台风、寒潮等；二、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地质作用或地质现象。 主要有地震、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地裂缝等；三、环境灾害主要指人类过度开发资源和排放废弃物造成的大面积和跨地区的灾害，如滥伐森林、过量开采地下水、大型工程造成的危害；四、海洋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发生的灾害，主要有灾害性海浪、海冰、赤潮、海啸和风暴潮等。这些只是自然灾害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灾害，例如生物灾害、火灾、疫情等。 这些灾害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相互关联、同时发生。

0: 起因，更应了解有效避免灾害损失的方式方法，减少因灾害带来的各种影响。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利部消息，“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在全国20个入选案例中，我省永和黄河乾坤湾风景名胜区榜上有名。
1: 如果问这个时节开得最艳丽的花是什么，答案一定是牡丹。从晋祠公园到双塔博物馆，从迎泽公园到伊坟公园，牡丹把整座城市装点得雍容而生动。这些牡丹看似都是国色天香，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时间厚度与文化韵味，成为太原城一道特别的文化名片。跟着我们一起去赏花吧。
2: 漫步晋祠公园，满园的春色扑面而来，醉人的娇红，烂漫的嫩粉，冷艳的素白，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春风中舒展飘逸，风姿绰约。
3: 看到了这么漂亮的花，让人感觉欣欣向荣，既结合历史古迹，然后又有现在正在绽放的鲜花，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
2: 如果说晋祠公园的牡丹让人惊艳，那么迎泽公园的牡丹则让人动容。记者了解到，迎泽公园从建园初期就开始引种牡丹，历经60余载精心呵护，栽植面积扩大至18亩，品种也增至270余种，涵盖摇黄、红灰等传统名贵品种。花海之中独占 C 位的，当属迎泽公园精心移栽的百年牡丹，它们株形挺拔，花姿端庄，经历百年风雨，依然年年如期绽放。
4: 我看到了百年牡丹，给人一种顽强的力量。
5: 来赏牡丹的时候，就想起了一首歌：“我是

0: 如果说百年牡丹是活文物，那么双塔博物馆的七株明代牡丹紫霞仙堪称时代的孤本。和普通牡丹层层叠叠的花形样貌不同，明代牡丹紫霞仙以单瓣造型为特色，它的花瓣硕大饱满，有着花大如波的独特形态。不仅外形出众，紫霞仙的花色还会随着花期不断变化，造就独一无二的观赏体验。
1: 我们面前的呢，就是我们馆内的明代牡丹紫霞仙了。它是我们全国迄今为止唯一的明代牡丹和最古老的寺院牡丹。像这种初开的牡丹呢，它是属于这种淡紫色，那等到我们开到极盛呢，它就变成了这种正紫色，逐渐转败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又会慢慢的变淡，逐渐的走向了这个淡粉色。
2: 确实挺震撼的，这个古朴的双塔跟这个牡丹的仙姿融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完美的，确实是不虚此行。
0: 再走进一坟公园，一片片花株繁茂、花色丰富的各类牡丹层层叠叠，争奇斗艳。不少朋友驻足花丛边赏美景、拍照留影，近距离感受国花牡丹的韵味，
3: 特别漂亮。走到花的海洋，都感觉心情就特别的舒畅。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将整座城市的自然风光串联起来，让诗与远方变得触手可及。
4: 五月的山西迎来风光正好的出游时节，除了赏花，大家还可以打卡古建，畅游山水。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出游时别忘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在北中部盆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1个城市当中，像大同、朔州还有阳泉，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4度，我们还是要继续防暑降温。明天在吕梁、临汾、运城这一带地方还有晋城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6到1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7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35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5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35到20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阴33到18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6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阴29到17度，晋城王莽岭阴26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阴34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阴35到1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阴33到1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7: 别开枪，抓活的！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我很荣幸
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7: 别动！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下，宋江率军南下征讨方腊，险得小胜。不想那宋江反兴复盟，竟与方腊在城下议和，妄图合兵一处共犯朝廷，此等大事，臣不敢不奏。果真有这等事吗？
1: 高太尉所奏事实。宋江方腊乃何出一丘，如今又沆瀣一气，倘若南北两股强盗联起手来。
2: 陛下，谣传之言不可轻信。宋江顺天护国，忠心可嘉，南征方腊旗开得胜，眼下兵进杭州，将士们正在浴血奋战，宋江若有反意，在京城时早反了，何必跑到杭州举事？恭请陛下圣察。陛下
0: 啊，好了好了，你们不必说了，你们各执一词，朕要静观其变。退朝。
3: 我想写封书信给方腊，做最后一次争取。
0: 方腊已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如再派人去就很危险了。
3: 方腊也是一方豪杰，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这点德行总是有的。如果能说动他罢兵休战，不仅我们的兄弟能够生还，江南百姓也能免受战乱之苦。
0: 人各有志，方腊可不这么想啊。
3: 我们仁至义尽，他还执迷不悟，固守顽抗，

0: 再大，心里就干净了，那就拼他个你死我活。
1: 大哥，我愿冒死前往杭州。
2: 大哥，张昭讨再次催促大哥攻城，再不攻城，他就无法向朝廷回话了。

0: 为了咱梁山的弟兄们，我宋江拜托你了。哼，大哥，我们兄弟俩从小在浔阳江上打鱼，风里来浪里去的，没少吃苦。只是德玉哥哥上来梁山，才活出个人样子。别说此行未必就死，就是死了，我浪里白条。
1: 用这条命报答哥哥，报答咱梁山弟兄的情谊。也值。大哥，我和我兄弟一起去。大哥，我也去。
2: 大哥，还是我去吧。我去。大哥，我去。别争了，就张顺兄弟一人去。如果此行不利。 必有一场恶战，各位兄弟回营待命，做好攻城准备。嗯。

0: 长顺兄弟，我在此等你回来。大哥，你就放心吧。兄弟。
1: 保重啊！

我是送军来使，要见你们大王。放箭。

0: 弟弟方茂。
1: 我家圣上已经回宫了，你就死了那份心吧。这位兄弟死得惨烈，你把尸体取回，好生祭奠。

城门

0: 兄弟快走！
1: 不能去，快跟我走，快跟我走。

Dragon.

哈！哈！哈！哈！哈！哈！帮忙！我杀了你！啊！啊！

0: 宋江在乌龙岭连连受挫，血战三月，未能前进一步。他的108将，也有48人殒命沙场了。
1: 宋江与方腊可谓猛龙斗恶虎，这等结局早在你我意料之中啊！
2: 童贯大人到，
0: 快请。
2: 是。
3: 太师，太尉。
0: 啊，童大人，请。
3: 啊。
1: 不知童大人的20万大军何时启程啊？
3: 啊，两日后动身。
0: 童大人亲赴大军南下督战，责任重大，我和太师为你壮行啊。
3: 承蒙太师太尉看重，童贯定不负厚望，征讨方腊之功绝不会落入宋江之手。
0: 乌龙岭乃方腊最后的屏障，如被宋江夺取，他定会率军

0: 只取方腊巢穴清溪城。
1: 哎，要是宋江擒住了方腊，你可就白跑一趟了啊。
2: 太师放心，宋江打过乌龙岭就成残兵弱将了，我定敢在宋江的前面打进清溪城，生擒方腊。
0: 好，祝佟大人马到成功。

0: 士兵痛苦难忍，就以此解脱。人手少，照管不过来，药也没多少了。
1: 粮草还能支持多久？
2: 最多能支撑一个月。我已派人到附近的州县征粮去了。
1: 把不能征战的马都宰了。
2: 这样的马已经没有了。
3: 宋大哥，宋大哥，赵讨、张书义奉诏回京，前来辞别，已到帐中了。
1: 大人对我梁山兄弟不薄，招安时就多受恩惠，此次南征又得信任，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实在惭愧。
4: 此次招我回京，只怕是凶多吉少啊，但无论如何，我张书业也要秉公而言，你们放心就是了。
1: 宋江不慎，反累及大人。
4: 我面见圣上，会如实奏明你等忠君爱国之心的。好，时辰不早了，我就此告辞。

0: 宋先锋留步吧，
1: 一路顺风。
0: 当今世道，杀人放火容易，做忠诚良将难之加难，唯其难才更显珍贵。你以弃暗投明，弃武再生二心，是前功尽弃，切记切记。
1: 我梁山兄弟以忠义为本，宁让朝廷负我，我绝不负朝廷，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0: 好，望诸位福星高照，尽快破敌，回京复命。告辞了。

同贯一月之内就会赶到，来意很明了：一是督战，二是抢攻。我们需在他到来之前打过乌龙岭，收复方腊巢穴清溪城。如果让同贯抢了先，我们将前功尽弃，有口难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乌龙岭山大林深，必定还有上山的路径。我想领一支军马从侧面找条山路杀上去，如能成功，便可两面夹击。嗯，目下这样硬杀硬拼，就是破了乌龙岭，也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我看。

0: 来者可是征讨都督张书业？正是下官。这次召你回京，可知为何？下官不知。真的不知？真的不知。
1: 朝廷派你南下何为？你也不知吗？太尉，这话从何说起呀？就从宋江议和说起。张都督，你可知“狼狈为奸”这四个字？哼，
2: 敢问大人，谁是狼，谁是？
1: 哼，我开导开导你，宋江是梁山贼首，方腊乃江南之流寇，他们两个议和，想干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太尉，宋江乃本都督麾下的征讨先锋，岂能再视为强盗之首？征讨之中或战或和，此乃军中事宜。
0: 见官自当视机而定，岂能扯到狼狈为奸？议和未成，宋江正苦战乌龙岭，前方将士血肉横飞，岂能妄生非议？好一张利嘴！我看宋江没有俘虏方腊，倒先把你给俘虏了。我来问你，宋江议和，可有圣上旨意？没有。 可有电帅府的批文？也没有。那你这个都督还督个什么？
1: 下官奉旨回京，自当面见圣上。
0: 我看，就不必惊动。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5: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

0: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
6: 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守护绿色家园。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外卫网，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

0: 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弟兄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只有硬打硬拼了。就是用尸体堆出一条路，也要打过乌龙岭，生擒方腊。
1: 被剑客暗器所伤，死伤大半，秦明将军殒命沙场。
2: 弟兄们，跟我上！
3: 弟兄们！
4: 娘子，李飞，快撤！

嫂子。

0: 范臣张叔夜听旨。制曰：南征都督张叔夜身为主帅，督军不严，损兵折将在前，做事一合于后，使我国威有负盛望，革去张叔夜济州太守、征讨大都督之职，贬为庶人，即日离京，钦此。
1: 父王，父王，乌龙岭失守。
2: 什么？
1: 那宋江已兵临城下。
3: 和他们拼了！
4: 杀！

0: 方腊押入囚笼，等候发落。
1: 押解回京治罪。
0: 还有生擒的将佐军士。
1: 什么军士？都是贼寇。仿佛清溪城外斩首示众。
0: 那些军士原是地方百姓，只是误入歧途，如尽数斩首，恐怕
1: 对这些盗贼降寇不能心慈手软，留下就会成为祸根。如果宋先锋不仁，就由我来办理。
0: 3000多人一个不留？
1: 哼，我有20万大军，杀3000人还不是一眨眼功夫。那是什么人如此张狂？
2: 好像是阮小七，穿的是方腊的行头。
1: 哼，真是得意忘形，贼行不改。
3: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快去让他不要胡闹。
3: 哎，小七，
4: 七郎，
3: 快下来！快下来！下来！下来！小七，快下来！
4: 怎么了？
3: 佟大人发怒了，嫌你穿了方腊的龙袍。
4: 谁？

0: 不能再杀了。
1: 我先押解方腊回京，二位大人以大功告成，休整几日即可班师回朝。走吧。

0: 我把方腊押回来了。
1: 方腊，是你擒住的吧？
0: 那倒不是。
2: 清溪城是你攻下的。
0: 我这……
2: 那佟大人还说什么呢？
0: 都怪卑职晚到一步，让那宋江抢了头功。
1: 你就是早到一步，也未必能够擒住方腊。
0: 可，我总是二位大人举荐的招讨大都督啊，总不能把南征方腊的功劳让给梁山强盗吧？
1: 高太尉，要依你之见，你看这功劳应该让他归谁呢？
2: 太师说的是啊，这功劳到底归你佟大人，还是归宋江，就看你自己如何运筹了。

0: 哥哥，武松不愿回金陵杀。
1: 为什么？
0: 他要在这儿出家为僧。
1: 他人呢？
0: 在长老的禅房里。
1: 走，看看去。

0: 曾兄弟，你跟我回去，你成这个样子，一个人留在这里，叫我怎能安心？
1: 如果小弟半道离大哥而去，便是薄情寡义之人。如今江南祸乱已平，大哥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小弟虽然未死，却已成了废人，便是领了封赏，也没什么滋味了。做个清闲的道人自在。寺里的长老已经答应收留小弟了，还望大哥应允，随了小弟的心愿。
2: 不行，背，我也要把你背回去。
1: 大哥，小弟去意已决，哥哥回京造册，就不要再写小弟了。

0: 气血两虚，恐怕是劳顿所致，能歇息几日最好。
1: 丽君兄弟，大军班师回朝，归期有限，只能抬着你走了。
2: 不能因为我误了归期，我在附近的渔村降息几日。大哥，你如果可怜我，就留下同妹同盟照看我，待要好转便赶回去。
3: 大哥，就留下同威同猛照管吧。
1: 也好，待李军兄弟病情好转，便尽力追赶大军。
4: 是。

宋大哥，历朝历代难有善终的好将军。我们兄弟三人不愿回京受封，去找个自在的去处，就此别了。大哥。

0: 太尉，他们回来了。哦，
1: 可算回来了。

0: 啊，
1: 参拜素大人。
0: 啊，请起，请起。宋先锋，江南方腊是谁擒住的？
2: 武松单臂擒方腊，已在江南广为传颂，这岂能有假？
3: 哥哥，擒方腊还有俺铁牛的功劳呢，是俺用板斧抵住了那厮的胸膛。怎么了？有人想冒功啊？
0: 这就好，这就好啊！
2: 太尉，这是
0: 那潼关押解方腊回京，向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老夫求盼你们回来，这便好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就不必多问了，自有老夫一人开销。
3: 什么？看俺看了潼关老儿的狗头！
2: 铁牛，不得无礼。大人，我梁山108位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折损大半，宋江随存，没想回京后第一件事便是这等扫兴。

0: 宋咸丰不必如此伤感，老夫一定面奏圣上，澄清原委。今日将军忠义全功，实为万幸啊！诸位，先进城，在驿馆歇息，听候圣上封赏便是。请。
1: 兄长，
2: 怎么不见燕青呢？
1: 哎，走了。
2: 什么？
1: 给我留下一封书信，说是要只身浪迹江湖。
2: 他的伤还没有好，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
1: 他已有去心，也不可强留，就由他去吧。
3: 宣宋江等人上殿。

朕知卿等众将收缴江南，多负劳苦，弟兄折损大半，朕亦不胜

0: 商道。
1: 承蒙天恩，宋江等才得以效力疆场，尽忠报国。念臣108位兄弟，十有七八战死疆场，如蒙圣上降恩，使死者安息，活有所庇护，宋江即使再回归林野，此生足矣。祈请圣上明鉴。
0: 卿等苦衷，朕已悉知。内侍宣旨封赏。
2: 诏书：南征巡国者正将封为中五郎，偏将封为义节郎，为其立庙。武松单臂秦方腊，见于六合寺出家，封赠青钟祖师，赐钱100000贯，颐养天年。先封宋江，加封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3: 谢皇恩。
2: 副先锋卢俊义，加封武功大夫、泸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4: 臣谢皇恩。
2: 军师吴用，受武圣君城宣使。
0: 谢皇恩。
2: 呼延灼，受御营兵马指军使。
4: 谢皇恩。
2: 李逵，受镇江润州都统制。
4: 谢皇恩。
2: 关胜，受大名府正兵马总管。
5: 谢皇恩。
2: 阮小七，受盖天军都统制。
6: 陛下。
0: 高卿有何事请奏。
6: 陛下，阮小七在清溪城身穿方腊龙袍，纵马狂奔，名为取乐，实为贼心未泯，应按律治罪。
4: 陛下，阮小七不识法度，一时玩耍所致，并无他意。念其二位兄长均已为国捐躯，本人又有大功，就不救其过吧。
6: 陛下，
7: 陛下，念阮小七有功，可免死罪，就贬为庶民吧。
4: 陛下，
0: 好了，就依太师所言，免去阮小七所封官职，赏金赏物照发，让其回乡去吧。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

0: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代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

0: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外面王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4: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 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姐姐。
1: 谁？
0: 姐姐，不认识小弟了。
1: 燕青。
0: 姐姐。是刀伤。
1: 燕青，燕青，
2: 姑娘，
1: 李妈，看见燕青了吗？
2: 下楼去了。

0: 你这么急着一走，我心里不舍。
1: 七哥，你就留下吧。
2: 七哥，等等再说吧。小弟本就不想当官，也不是做官的材料。我回石碣村，安顿好两位兄长的尸骨，再去打鱼。唉，乐在悠哉，强似做官百倍。
3: 七郎啊，我就不跟你回去了。兄弟们虽都已封了官爵，可我心里总不踏实。官场不比打鱼，显赫却也险恶。我不放心宋大哥和几位兄弟，也许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在石碣村白天打鱼晒网，晚上纳凉睡觉，没什么让人挂心的事，你就走吧。
2: 千里相送，必有一别。大哥，你们就请回吧。有朝一日能来石碣村，我给你们捞大鱼下酒。

0: 诸位哥哥，大哥，我也有意回乡为民，今日一并告辞。
1: 大官人，你这是？
0: 我有世袭爵位，倒也不在乎这统治小官，不如回到乡里骑马打猎，乐得个逍遥自在。
2: 大哥，我和戴院长已经商议好了，去找公孙胜出家，请大哥千万不要怪罪。
3: 想我梁山聚义时，108人何等热闹，如今功成名就却作鸟兽散，难道我宋江错了？
4: 哥哥，有聚就有散，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只要兄弟们各自有个善终，也就不枉结拜一场。啊，是吧
0: 大哥？总归还能相见的嘛。
2: 对，散开了也是兄弟，
5: 说不定哪天又聚在一起了。
3: 我知道这是你们安慰我的话，兄弟们执意要去，我也不再强留，只愿兄弟们能有一个安稳日子。
4: 好，慢走。
3: 好，
4: 慢走。

0: 怎么不敢见我了？你的伤痕在脸上，我的伤痕在心里，我们是一样的。
1: 姐姐，你怎么来了？
0: 搭弟弟个便船不行吗？
1: 姐姐要去哪儿？
0: 浪迹江湖。
1: 姐姐，这可不行。
0: 怕没钱糊口。难道这还不够我们吃用吗？
1: 不，不是。我现在
0: 怎么和皇上的爱妓私奔，你怕了？

0: 我有皇帝的御笔射书，谁敢拿我问罪？
1: 这回你错了，你得罪的可是皇上。

0: 喝了这顿酒，我们兄弟就各奔东西了。卢金玉兄已先行去泸州赴任，明日我也要回乡为家父守坟尽孝49天，再去楚州赴任。兄弟们分别后，当尽心报效国家，诸事当谨慎小心，不可意气用事。华荣兄弟我不担心，唯有李逵你要好自为之，平日不要醉饮，以免惹是生非，引来杀身之祸。
1: 哎，
0: 吴用兄弟
1: 啊，
0: 也多保重。
1: 哥哥放心吧。
2: 啊，来，干了这杯。
1: 啊，
3: 一群贼寇成了大官显贵，上马管官，下马管民。倒让你我落得个被人耻笑，连个小小的阮小七都没治死。佟大人，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4: 都怪我太大意了，小看了宋江。行军迟缓了几日，让他得了头功，
3: 现在后悔有何用？听说卢俊义在泸州官做的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呀。梁山贼寇一日不出，我高俅就一日卧不安枕。
4: 太尉，我马上派人去泸州买通几个军汉，告卢俊义招兵买马，图谋造反。
5: 这还不够。
3: 哎呦，太师。
5: 然后嘛，一定要面奏圣上，专他进京，赐他御膳。剩下的文章嘛，就好做了啊。
3: 哎呀，太师真是机警过人呐。
4: 哎，机警过人，
3: 我等不如，我等不如。
4: 哎，不如不如。
5: 要差天使赐酒给他啊，用慢药。神不知鬼不觉。鸟无头不飞，我们收拾了宋江、卢俊义，剩下的人就好办了。
3: 对，废了卢俊义，再除宋江。
5: 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他不得。

0: 奏陛下，省院接到明状，告泸州安抚使卢俊义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图谋不轨，实为贼性不改，反心为民，事关朝廷安危，臣不敢不奏，望圣上明鉴。
1: 宋江卢俊义南征方腊，拥兵十万，尚且未生歹心，今朕已为他们加官封爵，不曾亏待于他们，他们为何要叛逆朝廷呢？其中必然有诈，难以置信。
2: 陛下，事关重大，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以臣之见，陛下可召卢俊义进宫亲问，赐御膳，探其虚实。如卢俊义真无反心，也能显圣上爱臣之意，岂不一举两得吗？
1: 好吧，就依太师之言，召卢俊义进宫问话。
3: 卢大人，卢大人
4: 啊，
3: 过河就是泸州地面了。
4: 啊，
3: 哎呀，怎么了，大人？
4: 我这是怎么了？
3: 怎么了，大人？快去叫停船！

0: 既有卢俊义兄的消息，就想办法告知我。
1: 嗯，我会去楚州看你的。
2: 我也去。
0: 我安顿就绪，就请你们去，把能请到的兄弟们都请去。
1: 嗯。华荣啊，哥哥就交给你了。
0: 哎，我又不是孩童啊，走吧。
2: 哥哥
0: 啊，
2: 多保重。
1: 哥哥保重，走了。啊。
3: 军师，我走了。
4: 铁牛保重。
3: 军师保重。爸。
5: 启奏陛下，宋江南征归来，楚州赴任，未经数月，有口皆碑。

0: 臣以往对梁山中人多存偏见，屡有微词。近日臣闭门思过，越发觉得有负圣恩，望陛下裁处。
1: 好了好了，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高卿身为殿帅府太尉，理应体恤下情，好让众望所归，共保我大宋江山。
0: 陛下，臣思之再三，愧意难平，恳请圣上为宋江亲赐御酒以赏其功，臣歉疚之心也可宽慰一二。
1: 准奏。
0: 谢皇上圣恩。
2: 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兵马总管宋江接旨。朕闻宋江赴任楚州，公正廉明，惜君爱民，宋廷肃然，六世俱备，百姓诚服，特赐御酒一壶，望卿再接再厉，为国尽忠，钦此。
3: 谢圣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大哥，这下可以放心喝了。
1: 大胆宋江，竟敢疑心圣上赐的御酒，该当何罪呀？
2: 一时喜怒，我家小弟不懂事理，请御史不必和他一般计较。
1: 这壶酒请宋安府好生享用。

大哥，我每日腹内疼痛，是不是那御酒下了慢药？大哥，他们对你下黑手。 后悔吗，大哥？花荣随哥哥来，就是怕人谋害哥哥。能为哥哥死，花荣心甘情愿。只是未能识破朝廷诡计，没能救的哥哥，花荣心不甘呐。

我自幼学儒，长而通理，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一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禅佞，赐我药酒，我得罪何故？不，不是朝廷，要真是朝廷让我死，那倒是我的殊荣了，是朝廷中的奸党所为。华容兄弟，不后悔就好。人生一世，终有一死，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我无怨无悔。李逵兄弟该到了。李逵兄弟知道此事，就他那个脾气，还不闹出事来，日子好过不了。我给他捎了一封信，让他来。

0: 铁牛，这可是皇上赐的毒酒。
1: 哥哥，舍不得铁牛死，铁牛自幼孤苦伶仃，除了俺娘就是哥哥你疼俺了。我与哥哥情同亲生骨肉，我知道哥哥不放心俺铁牛。铁牛不反了，也不活了，没了哥哥，铁牛活着也没滋味。来，铁牛把这些都喝了，便死得快些，赶上哥哥，和哥哥一块儿死。

Boom!

呀，不杀人呐，嘿嘿。

0: 启奏万岁，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宋江以身殉国，请圣上降诏为其立庙，供后世祭祀瞻仰。
1: 准奏。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

0: 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

0: 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2: 别开枪，装活的。
1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4: 我很荣幸
1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2: 决斗！
1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4: 个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6: 上吧。吃香吧，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28: 一年之计在于
14: 斯。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西好肥双百肥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1: 9.9元能吃几天呀？
3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2: 不满意能退吗？
3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0: 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在爆发后的第八个月即告平息，但集中南方的大汉王朝却并没有重获生机。公元189年，14岁的汉少帝刘辩继位，执掌外戚势力的大将军何进为了彻底剿除宦官势力，听信袁绍的意见，命令董卓统军进京。三国这个长达100多年混乱纷争的时代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公元189年，董卓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继位，是为汉献帝。董卓被拜为相国，权倾朝野，天人共怒，遂激起举国之义愤。
1: 陛下有旨，召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

切！

0: 大人，今儿是司徒王允大人寿诞，王大人已在府中备下酒席，请大人赴宴。
1: 哦，王司徒请了董卓没有？
2: 好，
1: 知道了，请转告司徒大人，老夫一定去赴宴，一定去，
2: 一定去。

0: 还给我吗？你刚才对所有人都窃窃私语了一番，却为何不对我说呢？你是瞧不起我曹操吗？
1: 太傅大人呐，您看出来了吧？王司徒寿宴所请之人，全都是先皇的旧臣。
2: 自然如此了。
1: 在下以为王司徒此宴绝非是。
0: 袁大人。哦，
2: 曹孟德。
1: 在下先辞告退。
2: 好，请便。
0: 哎呀，大家都是同朝臣臣，可是有些仁兄却耻与我曹操为伍啊。
2: 孟德果然有见识啊。
0: 如蒙太傅不弃，想与你为伍，陪你走几步，不知可否？
2: 听凭尊意，
0: 请。袁太傅，今日可是司徒王大人的寿诞吗？
2: 孟德不光眼力好，而且听力也不错。
0: 你说那个替司徒大人传话的小黄门，为什么把你们都请了去，单单没有请我曹操呢？要知道，我是最敬重你们这些先皇旧臣了，尤其是最敬重司徒王大人。
2: 老夫回答你之前，有一事也要请教足下。
0: 请大人示下。
2: 正如足下所说，王司徒请宾客，却为何偏不请你曹孟德呀？嗯，
0: 问得好。
2: 既然好，那就请你不吝赐教。
0: 我想是因为受邀者个个都是出自名门豪族，世受皇恩，而我曹操在你们眼里却是阉宦之后，阿杂不堪，一个卑贱之徒怎能与列位尊者为伍呢？
2: 哎呀，曹孟德能把话说到这个境界上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还有些原因。
0: 袁大人真的要让我都说出来吗？
2: 是你要与老夫同行的，同行若不同道，这与行尸走肉又有何意呢？
0: 好，那我就说了。受邀者个个都是先皇旧臣，也个个都是以王允为首的帝党心腹，而我曹操在你们看起来却品行清俭，甘为鹰犬，屈身是贼。
2: 哎，足下怎么不说了？你接着往下说呀。你怎么个清俭法？怎么个屈身法？你做的是哪家的鹰犬？你是的又是哪家的贼？
3: 国贼董卓吗？
2: 你小子
0: 怎么了，袁大人？这国贼二字不是早就被你们这帮公卿大臣恨碎了牙、抽碎了心了吗？怎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京师皇宫之中，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呢？啊！你们不是把金銮殿都视为圣地？那么多道貌岸然的公卿大臣，都静若寒蝉，胆战心惊，这才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什么是尊，什么是卑，看到了尊卑的别样意境。一个小小的喷嚏，却是自命清高者进城数倍。
4: 你

0: 小公公，
1: 曹大人，
0: 我都等了你半天了，你就没有什么信儿要传？

0: 啊，请啊，请，
1: 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多谢多谢，请请请请
4: 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5: 该来的都来了吗？
0: 啊，回老爷的话，所请宾客一个不少，都来了。

0: 好，关闭大门，熄掉灯笼，停止奏乐，不要惊动了巡夜的鹰犬。
1: 遵命。
2: 列位，请。
3: 请。请。请。请。
4: 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5: 来来来来来。

0: 臣请，请，请，请。
1: 老爷，有一人自称是骁骑校尉曹操，
2: 不请自到，非要给你拜寿。
3: 曹操，
2: 曹阿瞒，真是太无礼了，近乎厚颜无耻啊！
3: 董卓一进京，曹操就被入董贼门下，卑躬屈膝，邀宠献媚。
2: 简直是丢尽了世子人臣的脸面呀！
3: 是啊，开头他还是隔日一朝拜，可是现在呢，竟然是沉暗木醒，紧紧跟随。他实为相府之鹰犬，这个人呢，我看简直就像是董卓的干儿子。
4: 禀司徒大人，曹操此行必是来替董卓当耳目，打探消息的。
5: 是啊，大人，
6: 快点，
4: 将他撵走，
2: 将他赶出去。
7: 对对对。
8: 未必。据老夫看来，曹操这个人不像是董卓的鹰犬之辈，起码他不甘于沦为此辈。曹操这个人呢，一向有大志，表面屈奉，暗中韬晦，但心腹之间恐怕。
9: 别有所图啊！嗯，
10: 是啊，大人说的有道理。
8: 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口口声声是说来给我拜寿的，我岂能将贺客逐出门外呢？管家呀，在门旁增设一墨席，置小鸡一张，小盏一具，赐曹操入席吧。
11: 是啊，曹大人，司徒大人，请曹大人赴宴。
12: 带路啊，
11: 请曹大人请。
13: 晚生曹操，恭祝司徒王公60大寿。
8: 多谢，请入席吧。
14: 哎呦，这曹操太不知趣了，他咋来了？
15: 来呀，来呀，来呀！

0: 曹操谢座，列位，请。
1: 好酒，好酒，好酒。
0: 列位，今天并不是老夫的生日，相反。 是老夫的忌日啊！老夫借生日之名，把大家聚于寒舍，是想告诉列位，我400年的大汉王朝，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啊！江山沦丧。 日月无光，宗庙屠毁，聚奸篡国，天子受辱，君臣蒙羞。

0: 内有董贼横行于朝，外有群雄称霸于野，呜呼哀哉，礼崩乐坏，肝肠寸断了。
1: 还有呢，董贼每夜都闯入皇宫，夜宿龙榻，任意接引嫔妃宫女，形同禽兽啊。
2: 曹操为何失笑？
3: 晚辈是在笑。
4: 满座大丈夫，尽做女儿态。你们就是从天黑哭到天明，难道能把董贼哭死不成？
2: 你有何能出言竟如此轻薄？
4: 曹某不才，弹指之间便可将董贼的首级取下，悬于长乐宫门。
5: 太狂妄了！
6: 这是
7: 狂妄之词，太狂妄了！
2: 来人，将大胆狂徒曹阿瞒赶下大堂，逐出府外。
8: 下去，起来。走走。
3: 且慢且慢，司徒大人，请听我一言。
2: 说。
3: 你这个人虽然迂腐，但你府上的酒很不错。你这么迂腐的人，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酒呢？可惜，可惜了。
4: 拉下去，
8: 下来把他拉下去。
3: 可惜，可惜好酒了。

0: 我问你，赶紧滚，快滚吧！鼠辈，鼠辈，鼠辈！
1: 曹将军，请留步。曹将军，眼皮一眨，老母鸡变鸭，怎么曹阿瞒又变成曹将军了？啊，世态炎凉，转瞬间呀！你这奴才有何话说？
2: 曹将军，我家主公令奴才再三向曹将军谢罪。我家主公说，宴席之上人多口杂，取董卓头颅之事万万不可言及，所以才佯作大怒将曹将军赶了出来。这也是为了保护曹将军啊！请将军到书房稍候，待宾客散去，我家主公自会亲来向你谢罪。
1: 这倒是颇像王允的为人。好吧，那我就先到书房稍候。不过酒席上的酒，你得给我拿两壶，不能让我枯坐。
2: 管够，管够。
3: 孟德兄，酒后了。 老夫深感不安，今此再拜，深知歉意。司徒大人太过客气了，敢问恭请大臣们都走了吗？
4: 刚刚离去，适才席上人多，老夫不便细叙。
3: 请问孟德兄，真有诛贼妙计吗？
1: 当然。
3: 请。
1: 我曹操既非卖主求荣之徒，更非虚言欺世之辈。适才席间，列位恭请，实在是误解我了。我屈身弑贼，实则是为了杀贼。如何杀贼？大人，我已经完完全全的得到了国贼董卓的信任。 尽管相府假释凌厉，防范甚严，我却可以无需禀报，直达相府的内院。只是这董卓内衣里总是穿着一件贴身的铠甲，寻常的刀剑都不能伤他。不知道大人是否还记得去年春上，五福手持利刃刺杀董卓的事，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穿透铠甲。
3: 这在功亏一篑，
1: 惨遭灭族。那孟德兄的意思是，我是听说司徒大人的府上有一口祖传的七星宝刀，能削金断玉，锐不可当，对吗？如果大人能把这口宝刀借给我，我愿意怀揣宝刀进入相府，西进。
3: 董卓身旁，寻机图治，如图猪狗。董卓一死，西凉军群龙无首，必定溃散。那时，大事弹指可定。相府行刺，如此一来，孟德兄自己不也是有去无回了吗？
1: 置尸未果除害，岂能顾惜一己性命？如果能把董卓的头颅挂在城门之上，我曹操便可青史留名；如果不能，那么挂在城门上的，就可能是我曹某的头颅。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在所不辞。
3: 曹孟德，曹将军。 如果你真能手刃巨贼，那 必然功盖天地，万世不朽，四百年大汉皇朝之命运。此时此刻，俱托付于孟德兄之手了。
0: 那我就取刀了。
3: 且慢，孟德兄，你以为他就是七星宝刀吗？
0: 莫非他不是？
3: 请稍后，

0: 当世第一的宝刀竟然如此质朴无华。
1: 世间奇珍异宝，往往不在其表。
0: 30日之内，我要让他名垂青史，血溅长虹。
1: 400年，大汉王朝尽托于曹将军之手了。

0: 萧齐校尉，拜见相公。
1: 大人请。
0: 你们就不打算搜搜，看我身上带没带兵刃？
1: 那是对外人的，您就不必拘礼了。大人请。

0: 相国恕罪，曹操来迟了。
1: 哦，孟德来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孟德，我来给你。

0: 你引荐一下，这是我的义子，吕布，字奉先。
1: 他是刚刚从西凉引军回京啊。
2: 吕布将军的威名在下早就如雷贯耳了。世人云，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再加上将军手里那杆方天画戟，真可堪人间罕见，天下无敌。
1: 奉先呐，听到了吧？这个曹孟德这张嘴呀，那才叫天下无敌呢。
3: 孟德言过了，吕布不敢当。
1: 哎呀，孟德呀，你怎么才来啊？我都等你半天了。
4: 臣的坐骑羸弱不堪，因此迟到，臣告罪。
5: 哎，你官拜骁骑校尉啊，怎么连匹骏马都没有啊？
2: 相国有所不知啊，开春以来天下大旱，眼下京师是人断粮谷，马无草料，臣的坐骑快被生生的扼杀了。
1: 那可不成啊！那不成，扼杀了谁也不能扼杀了你曹孟德的坐骑呀！啊，嘿，我有刚刚系上来的西凉汗血马，奉先呐，你亲自去挑选一匹好马，赠与孟德。
3: 遵命。
2: 有劳将军了。谢相国。
1: 孟德呀，
4: 哎，
1: 来来来来来，咱们两个说个话啊。孟德啊，咱家问你，你和那个袁绍袁本初熟吗？
2: 臣和袁本初自小相识，但臣和他尊卑不同。
1: 袁绍这个王八蛋，咱家进城那会儿就该把他宰了。那个时候顾忌他名气大，当时我一时心软，就让这小子跑出了京师。没想到啊，他今天竟然纠集了18路诸侯起兵反我。
2: 相国休惊，袁绍徒有虚名，绝无大才，18镇诸侯也绝不是西凉军的对手。相国只要遣吕布将军率3万铁骑，定可大获全胜。
1: 那是，那是，我除了吕奉先之外，我还有
4: 李傕、郭汜二将，
1: 他们两个也是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杀他18路诸侯如同屠猪宰狗一般。
2: 臣以为，最重要的是有相国你，相国。带兵如韩信，治国如萧何，我大汉开国400年，何曾有过相国这样的惊天伟地之才呀！
1: 曹孟德呀，曹孟德，听你说话呀，就是让人高兴。孟德呀。咱家想再问你个事儿，
2: 相国示下。
1: 咱家知道，那些公卿大臣们表面敬我，心里头是恨透了我，恨不得把我的脑袋吊到城门之上啊！哎，你和这些公卿大臣们关系不错，咱家问你，袁绍起兵的消息传来以后，这些个人有些什么异常举动？
2: 太大的动静倒是没有。前天晚上是王司徒60大寿，恭请大臣们都去赴宴了，臣也不请自去，想带相国去探一下他们的风声，可是没料到，被他们给查出来了。
1: 这些个家伙，真是不是东西！哼！哎呀，一个一个的坐实朝廷俸禄，养得肥肥胖胖。除了在心里头骂咱家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哼，咱家恨不得砍了他们的脑袋，用他们的肉煮汤喝。
2: 不成啊，相国。大凡正人君子，其肉都太酸。
1: 哦，是酸，是酸呐。

0: 这咱家一想起来，这牙就觉得酸倒了啊！哎呀，洛阳这个鬼地方，比起西凉来那是热多了啊！你看，你看，夏天还没到嘛，这就把人热死了。孟德啊，
1: 哎，
0: 我到里边去卧一会儿啊。
1: 哎，留神相公，

相国，相国，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

0: 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

0: 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

0: 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

0: 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

0: 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孟德何为？
1: 禀相国，在下近日得到一件无价之宝——七星刀，臣想如此绝品。

0: 我的天哪！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刀啊！绝了！这真叫一个绝呀！
1: 如此宝物，何人配用？唯有像相国这样的圣主明君，才可配此宝物啊！
0: 孟德呀，你对咱家真是一片忠诚，咱家在这儿谢你了。
1: 相国厚恩，臣只恨无以为报。

0: 等等。
1: 吕将军，何为？
2: 孟德，莫非你忘了，相国让我送你一批坐骑。
1: 啊！
2: 你看看此马如何？它可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一匹西凉汗血马，可日行800里。
1: 此马如此雄俊，让我骑岂不可惜了？
2: 哼！孟德兄言过了，宝马配英雄嘛。
1: 在下可否一试？
2: 请。孟德兄啊，此马姓烈，若想让他俯首听命，非得要有一身英雄气不可。你何不报喝一声试试？
1: 驾！驾！驾！驾！
3: 义父。
4: 奉先，看见曹操了吗？
2: 刚才在府门外相遇了，末将奉命把一匹骏马交给了他。他急忙上马试骑，狂奔不止呢。
4: 哎，奉先呐，曹操刚才送给咱家一件宝刀啊，看，此物真乃是天下绝品呐，削铁如泥，方才。就这么一刀下去，你看着没有？这铜镜就被剖为两半了。这刀啊，真是绝品，绝品！
2: 义父，末将可否瞧瞧此刀？
4: 啊？
2: 宝刀，宝刀啊！
4: 曹操说，他叫七星刀。
2: 七星刀。
4: 嗯，
2: 义父，末将听说司徒王云府里也有一把世代相传的七星刀，会不会就是这把刀呢？
4: 王云，
5: 咦，曹操刚才说过呀，王允寿诞时，曹操前去拜寿，被王允从府上给赶出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送他这个传家之宝呢？
4: 不好，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
2: 义父，你别多疑了。
4: 多疑，这年头就是多疑才救了咱家的性命。只要刺客一靠近，咱家就能闻出味儿来。我想起来，方才曹操举。

0: 举止慌乱，献刀的时候手都有一些发抖。
1: 还有，他既然是诚心献刀给我，为什么不在刚见面的时候把刀献给咱家呢？非等咱家在这打瞌睡的时候他才拔刀呈现呢？要不是这铜镜中闪出刀光，被咱家大喝了一声，说不定这刀就插进咱家的后背心了。曹操是被咱家喝破了形状才假意献刀。哼，来人！
2: 相国，
1: 立刻传曹操来见我。
2: 诺。
3: 哼，将，将，将，
2: 来者何人？快快下马验官！
4: 我是骁骑校尉曹操，相国差我有紧急差事，快让开！
2: 出示铜牌，让末将瞧瞧。
4: 时间紧迫，如果误了相国的差事，你不怕掉脑袋吗？快让开！驾！
2: 报！禀相国，刚才有使者奉相国急命闯出东门，末将想请示相国，可曾派出使者？
1: 那厮是谁？
2: 那人自称是骁骑校尉曹操。
5: 他是刺客，是贼子，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
1: 立刻传命，出派5000甲士出城搜捕曹操。
2: 遵命。
6: 义父，末将请命，亲自率领铁骑追捕曹操。
0: 奉先啊，你挺喜欢这把七星刀是吗？
6: 末将怎敢？
0: 我是问你喜不喜欢，不是问你敢不敢。直说，喜欢不喜欢？
6: 末将喜欢。
0: 那它就是你的了。不过咱家有一个要求，你要亲自用这把七星刀割下曹操的首级。
6: 遵命。
3: 驾！驾！驾！

0: 百官入朝见驾。
1: 曹孟德昨天跟我说，今日天黑之前

0: 必将董贼的首级悬于宫门呢。
1: 坏人心呐！
0: 这个时辰呢、啊，应该得手了。如果一旦有了好消息，我就禀报陛下。你们也要做好应急的准备。哎，
2: 好，遵命。我们大汉就要云破天开了。
3: 是吧？听着，做准备。
4: 入之前，董贼首级必将悬于宫门。大家做好准备。
5: 恭迎丞相入朝。
6: 恭迎丞相入朝。
7: 末将率军追出百里开外，仍见不到曹操。嗯。不过，末将已将军马安置在各个要道口，继续搜捕曹操，谅他也跑不了。嗯。

0: 曹操那个杂种狗胆包天竟敢行刺咱家，咱家是什么人呢？咱家是上天遣下来的丞相，是来忠心大汉王朝的，
1: 何人能刺得了咱家？哼，这些个贼子
0: 咱家打眼一瞅就能瞅出来，抽鼻子一闻就能闻出来。你们当中就有曹操的主使袁绍的内应，咱家恨不得把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都给我揪出来砍了砍了，然后咱家就把他们这些肉拿来炖汤喝。有人说这肉酸，可咱家说了咱家不怕酸，
2: 不怕
1: 不怕。
3: 相国言过了，皇宫里没有贼子。
0: 太常卿何在？
2: 臣在。
0: 你即刻用天子的玉玺发布诏令，火速传到各个郡州县，就说曹操大逆不道，弑主背君，你要着各地军民人等抓捕曹操。
1: 还有，如果谁能把曹操的首级献上京城，朝廷赏千金，封万户侯。
2: 臣即刻拟旨。
0: 王司徒，王大人。
3: 啊，董相国。
0: 前天是你的六十大寿，对不？
3: 是。
0: 足下在府上大排宴席，对不？
3: 是。
0: 足下请了那么多的宫廷大臣，为什么不请咱家呀？啊？
3: 老夫见将，寒舍简陋。在下不敢惊动相国。
0: 莫非是你那一杯寿酒咱家不配喝吗？啊，
3: 寒舍的酒酸。
0: 就酸，咱家说了不怕酸。
4: 下朝了，
3: 你立刻把府上的家丁仆妇们全都遣散了，散给他们铜钱，他们能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别跟我殉葬喽。
5: 主公，
3: 还有，你也走吧，不用管我了。
5: 主公。

0: 貂蝉小姐，貂蝉小姐。
1: 吴伯，有事吗？
2: 啊，主公今天下朝，身轻不对，怕是有大祸将至啊！
3: 你赶紧进去，小心伺候着，最好能问个明白。

0: 父，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1: 貂蝉，好孩子，我不是叫你们马上离开这儿吗？你怎么还不走啊？
0: 义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何必如此啊？
1: 曹操行刺董贼失败了，董贼怀疑我是曹操的背后主使，用不了多久，那群西凉猛夫们就会来到这儿。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被灭门了。

0: 义父，你刚才说董卓怀疑你是曹操的主使，你是这么说的吧？
1: 不错，是这么说的。
0: 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确定，对吗？
1: 他是不能确定，因为曹操并没有被他们捕获呀。
0: 那你就更不能自尽了。你想啊，如果你自尽了，不就是等于不打自招，主动承认你就是曹操的主使了吗？义父，你若是死了，那就是天子无助，朝廷无望，府上上下80几口都要被斩尽杀绝的。还有啊，你忠心汉室的大愿不也就永远都不能实现了吗？

0: 主公，主公，不好了！中郎将吕布带领西凉军士闯进府门了。义父，
1: 你不能犹豫，必须去见他。你是当朝的司徒大人，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是奉先呐，有何事啊？
1: 禀司徒，末将奉相国令，来自搜捕曹操。
0: 啊、哦，那曹操奸猾无比，他谋刺失败了，逃命还来不及呢，岂敢躲在我这儿？
1: 相国说，军士们既然追出百里开外，都没能追捕到曹操，那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出城，而是躲藏于京师贼巢当中。
0: 哦，相国好见识啊！老夫这座府院竟然是个贼巢。
1: 司徒见谅，末将只能奉命而行。
0: 知道知道，将军，请自便吧。
1: 搜，
2: 给我搜！
3: 搜！
2: 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过来！
3: 走！
2: 看那边！

Thank you.

0: 我是王允大人的义女貂蝉，不知将军有何贵干？
1: 在下吕布，奉董相国令前来搜捕逆贼曹操。
0: 哦，曹操，我知道这个人。
1: 你知道他？
0: 嗯，前天我义父过六十大寿，结果曹操不请自来，非要给我义父祝寿，没想到被我义父给痛骂了一顿，骂他是奸猾小人，并派人把他给插出去了。
1: 真把他给插出去了？
0: 真的，我是亲眼所见的，府上上下都看见了。将军若是不信，可以详查。

0: 这把刀就是王司徒祖传的七星刀吗？将军真的是好眼力。没错，这就是七星刀。
1: 如此看来，王司徒并没有把七星刀送给曹操啊。
0: 义父怎么会把七星刀送给曹操呢？要送也要送一位配得上这把宝刀的大英雄啊。
1: 好，既然七星刀在府上。 这就说明王司徒并非贼党，司徒大人与曹操行刺，并无牵连。
0: 当然是没有牵连的。我义父和董相国，还有将军你，都是朝廷的大忠臣呀。
1: 谢小姐夸奖。

0: 曹操并未在此，走！皇天厚土，日月乾坤。今日我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中结为异姓兄弟，此生此世。 同心协力，荣辱与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耿耿此心，为天可表，万世。

0: 检查，快！走吧，走！把头转过来，此人就是钦犯，给我拿下！
1: 拿下！

0: 禀大人，小的拿住侵犯了。你是何人呐？
1: 小的沛国客商，复姓黄埔，名章。这几位军爷是认错了人了，把小的拿来了，请大人明察。
2: 曹孟德，你竟如此健忘！2年前我到京师去求官，还登门拜访过你。当时你架子可是够大的，连我投拜的名次看都不看，就让你手下置还于我，还顺便送了我一句话：什么？当今奸臣当道，京官不做也罢。
1: 想起来了吗？原来是陈公台。在下有眼不识圣贤，多有得罪。不过就算是你今天扔到我府上去求官，我还是那句话：当今奸臣当道，京官不做也罢。
2: 哼，我气的倒不是你说的这几句话。 我气的是你连面都不见我一见。曹阿满呐，曹阿满，你历来是轻狂傲慢、狂妄自大，藐视天下。
3: 阶下之囚了，不敢与县令大人论天下。
2: 当然，哼，我也不屑于和你这个钦犯论什么天下。
3: 和你论天下。 我还不如听听我的蛐蛐叫呢。不过，今天我倒是想跟你论一论柴米油盐的事情。拿下你曹操的脑袋，赏千金，封万户侯。听清了吗？千金呐，值30万担谷，相当于我一个县令375年的官俸，相当于中牟县。 全县百姓一年的狗粮啊！还要外加上一个万户侯。从今往后，我陈宫可是要坐拥金山了呀！我真是闹不明白，曹操，你连皮带肉也就100多斤重吧？怎么会值千金？那悬赏之人是不是瞎了眼睛了？
4: 好了，不要再啰嗦了。 尽管拿着曹某的脑袋，到董贼那儿去领赏吧。我只有一个要求，给我一把快刀，免得爷爷遭罪。
2: 哼，好，不错，不错，不错。

0: 死到临头了，还挺有股的英雄之气。别着急，明天一早我就会准备一口坛子，装上你的脑袋，奔赴京师。不过今天晚上嘛，好歹你还是本官的客人啊。来人呐，在，让他尝尝钟某县大牢的厉害。大牢伺候，
1: 走走。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

0: 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 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

0: 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

0: 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
2: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

0: 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也开始重视柔妇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妇文化，让更多热爱柔妇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妇的快乐、柔妇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北纬37度，太行山脉在此裂开一道缝隙，呼托河的支流携着近地的泥沙撞向冀北的岩石，于是一座被流水温柔包裹的长城诞生了。
1: 娘子关的城墙基石表面密布着蜂窝状的凹痕，这是千年水流冲刷的印记。当地人说，娘子关的每一块砖都喝饱了水，在万里长城中堪称绝无仅有。
0: 谁能想到，这刀兵之地竟藏着中国北方最大的岩溶泉群，百处泉眼在地下涌动，岩溶水量达4亿立方米。当朔风在他处长城诉说着刚毅，娘子关却在潺潺流水中低吟着韧性。水流以无形之刃凿穿岩石，柔化了高墙的冷峻。昔日的涧孔今朝涌出清泉，曾经的烽烟化作温润水雾，氤氲升腾。海拔750米的悬崖处，桃河纵身一跃，形成落差30米的瀑布。
1: 流水撞击岩石的轰鸣与600年前的守军号角声再次重叠，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对话与共生。
0: 当金戈铁马成为关楼上的剪影，这亘古涌流的水却从未止息它的使命。它驱动涡轮，点亮万家灯火；它浸润田野，催生麦浪飘香；它躺入古村深巷，成为巷陌中拂晓汲水不敲门的清甜日常。
1: 从维系边关生存的命脉到滋养一方繁荣的血脉，娘子关的水以它至柔的姿态不息地流淌，完成了从御敌之盾到养民之源的升华。
0: 当长城的刚毅烙印在民族记忆，请别忘了，在太行裂隙处，水正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着守护的深邃与永恒。
2: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当第一缕晨光漫过太行山脊，三晋大地的味觉年轮开始悄然转动，时钟的齿轮不断咬合，每一格刻度都蒸腾着山河与人文共生的烟火。元气满满的一天是从养生的智慧中开启的，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头脑，已抢先攻占了你的味蕾。食材在药食同源的哲思里交融，滋养的不仅是脾胃，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此时百花烧麦也悄然在蒸笼里绽放，薄皮藏馅儿，一口咬下是晋北人粗犷中的精致，也是晨光里舌尖与眼眸的双重盛宴。养足精神，边走边吃，舌尖的旅程也该换个节奏。平遥牛肉的醇厚是晋商汇通天下的能量密码，驴肉甩饼的酥香是面与肉最默契的相拥。时光的沉淀里，这些食物承载的是这片山河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当日头爬到正空，碳水的召唤变得无法抗拒，杂粮的质朴基因在山西幻化出万千姿态，油面可成一席宴，荞面能压千条丝，黄米糕软糯纤长。更令人叹服的是做面的武林绝学，削、剔、剥、擦、揪、剪、蘸，宛如粮食与匠心最优美的交响。然而山西的味觉版图远不止于此，如今的餐桌上传统正与创意悄然相拥。芝麻羊肉卷以幼玉鲜羊肉细细腌制，芝麻果香炸至酥酥，蘸料入口尽是晋北风情。或是清雅出尘的素味，丁丁烩菜将时蔬巧切成丁，清烩入味，鲜润清爽，全是三晋时蔬的本真之味。当老手艺遇见新思维，传统味道融入当代健康观，一餐一饭间，千年敬畏正年轻。午后的困倦需要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来驱散，吃一口沙棘冰激凌，让山野间的酸瞬间唤醒大脑，抿一口油茶，让醇厚的暖意包裹你的身心，糖豆角和菊花酥的甜在齿间绽开，驱散最后一丝慵懒。或是大胆尝试一杯陈醋咖啡，老陈醋的醇酸与咖啡的焦香碰撞出意料之外的层次，让传统成为可品尝可共鸣的时尚。而这时尚风味的盛宴中，总有老字号沉稳而温暖的身影，不张扬却从未离场，不喧哗却永远年轻。老字号的味道是山西人舌尖上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任凭潮流变换也无可替代的底气与温情。味觉的寻根总与故土的记忆相连，大槐树下一盘红铜猪头肉藏着祖辈迁徙的乡愁，

0: 那咸香软糯的滋味是故乡的信号。长城脚下听一听杨家将的传说，吃一口故事里的带馅熬鱼，当食物成为文化坐标，每一口都是与先祖的对话，每一味都飘荡着根脉相连的烟火不绝。壶口瀑布的浪花奔腾而下，月上鹳雀楼，风过关帝庙，泰州羊肉泡咕嘟作响，汤里浸润着关公故里的忠义豪情，大同铜火锅里沸腾着雁门关外的慷慨与豪迈。一盘太原过油肉端上桌，醋香点睛，薄嫩的肉片裹着澄亮芡汁，在滚油急火中淬炼出山西人日常的深厚功底。三五知己围坐，品尝的何止是佳肴，这三晋大地的丰饶餐桌正是千年烟火最温存的底色。唇齿留香处，文明永流传。华灯初上，山西的夜宵江湖正式开启，每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小吃街都是味蕾碰撞的狂欢，甜档咸档通通拿捏，粘烤拌卤炒，酸甜醉辣酥，人生百味，活色生香。当你在某个时辰走进山西，会发现胃里装的不仅是美食，还有五千年的日出日落，山河与人文共生，三餐随四季流转。所以啊，来山西不止于古建，让我们以山河为席，星辰作盏，赴一桌时光盛宴。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美怀仁，欢迎您。
10: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1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

0: 梦想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来到云冈石窟，看云冈如何持续创新数字化活化传播方式，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焕发新生。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航空航天加低碳绿色，宝武钛钢上新极净钢。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
1: 我省举行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同心共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全省民营经济整体运行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年前的2020年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时光荏苒，嘱托如山。如今，云冈的守护已迈入由算法传感器和光谱定义的数字保护时代，并持续创新着数字化活化传播方式，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焕发新生。初夏的云冈松柏苍翠，在石窟群西部第38窟至45窟8座北魏晚期洞窟悄然闭关，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数字化采集和全方位深度体检。这是第39窟内的中心塔柱，它是云冈最典型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圆雕塔，也是了解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重要参考物。技术员尚美斌和同事正在为1500多岁的中心塔柱拍摄数字肖像，单这一层就需要捕捉上万个画面。
2: 你看它这个屋檐转折的地方，过渡起来就是对我们集群运算来说是一个难点，尤其是这个棱角，你要是拍不好，它跑数据的时候，它超像两层，它识别错误。
0: 这次影像记录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基因存档，这里可以隐约看到淡红、石绿等古老痕迹。为了精准捕捉色彩信息，这次采集规模化采用了3枚高光谱技术，为每一寸石壁、每一处古老颜料办理数字身份证。
3: 我们会采用恒温 LED 冷光源对洞窟的壁面还有窟顶进行这个毫米级别的精度的扫描采集，最终实现一个400到1000纳米波段范围内的高密度的光谱获取。
4: 后期的话呢，会生成对应的颜料光谱库和咱们病害的数据库，对后期颜料的一个还原呀，或者是一个修复，可以起到一定的数据支撑作用。
0: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能精准追溯千年色彩，甚至透视到岩体内部的细微变化。等到7月底采集完成，云冈石窟87%的洞窟将实现全数字化保全，15五期间将完成数字化全覆盖。然而，守护不止于对过去时的留存，更在于对现在时的感知。今年五一假期，云冈石窟接待游客22.57万人次，超过去年。如何在人气与文物保护间找到平衡？去年，云冈石窟刚升级了一张覆盖天地洞山的智能监测网，时刻敏锐地守护着石窟的每一次呼吸。
5: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游客人流量的监测仪器，同时我们在7窟8窟内还安装了相应的二氧化碳温湿度以及颗粒物的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析我们人流量和我们洞窟环境之间它变化的一个相关性的，如果临近我们的警戒值的话，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缓通风或者限流引流的措施。
0: 目前已布设的570个监测点如同570个神经末梢，实时捕捉着石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5: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洞窟微环境监测，主要监测的就是个温度、湿度和它墙壁表面的温度3个指标。这是一处锚杆应力的监测，根据这个数据的变化去判断我们此处危岩保护的效果，这个数据我们是每半小时采集一次。这是一处泉水监测，是从我们第二窟的地下引过来的，我们还会定期分析我们泉水中的这个元素的变化。
0: 从抢救性修复到预防性保护， 科技为云冈构建起一道数字长城，但云冈的传承与保护远不止于手，让厚重的历史走进人心，是另一场关乎文脉流淌的创造性工程。在第二十窟露天大佛前，游客们以隔空击掌的方式与千年微笑对话，每一次驻足都写满震撼，
6: 感觉就在词穷，就是觉得它非常的壮观，就是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更加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7: 有汉民族的，有西方的，也有这个草原民族的，就各民族的文化通过这个云冈石窟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8: 把他们内心美好的夙愿借由这个石壁去表达出来，所以感觉到很震撼。这对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滋养。
9: 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巨大的石窟群工匠们是怎么雕刻完成的，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他们有巨大的智慧，了不起。
0: 如何让更多人读懂这份震撼？去年七月，一个名为探迷云冈的沉浸式数字光影展，将学术的深奥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体验。
10: 就感觉跟大佛面对面，非常棒。
11: 探迷云冈将云冈学深奥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我们大众可以通俗易懂的数字化内容，为国内同类遗产的活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冈方案。
0: 这场活化实践的背后是深厚的学术深耕在支撑。就在今年数字化采集启动的同一天，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如期召开，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起研讨如何挖掘云冈更深刻的历史内涵。
12: 云冈学在政策培养、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学术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等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期待未来和敦煌学呢，在我们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一双飞。
13: 我也建议通过编制年度的云冈学发展的报告和举办云冈学培训会，发展更多的云冈学的研究的外援和播种者。
0: 六年来，云冈研究院累计投入科研资金253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27部，申报省级以上科研课题71项，发表科研论文239篇，举办高规格学术研讨会35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从保护基

0: 技术到历史内涵再到民族融合，一个立体完整的云冈学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为每一次活化提供着不竭的思想源泉。
1: 文化自信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强国的建设。那我想，世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文化高地，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呢，做自己的贡献。
2: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云冈石窟保护传承的殷殷嘱托，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石窟寺科技考古，搭建了石窟寺微生物标本资源库，攻坚微生物矿化仿生加固技术。下一步，我们将生根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用专业科研力量守护好云冈世界文化遗产。
3: 我们先后出版了三期的《交融与创新》论文集，还出版了《云冈石窟艺术全集》，申报了国家民委的这个课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云冈石窟研究”，对云冈石窟的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的领悟，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4: 牢记领袖殷殷嘱托，六年来，我们不断增强云冈艺术国际传播力，打造了中国与世界、云冈艺术高校巡展等品牌。接下来，我们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助力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山西台报道。
5: 5月12号，中国宝武钛钢集团发布航空航天用钢品牌极净钢以及两款高端不锈钢新材料，并面向全球供货，标志着我国在航空航天高端材料国产化和绿色低碳制造领域迈出坚实一步。
0: 本次发布的全新品牌极净钢定位于高端航空航天用钢，体现了钛钢以极限工艺、极限性能的高端材料支撑国家航天梦、担当大国重器的使命担当。其中，航空模具用英瓦钢是极净钢首批产品，在2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关键温区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1/10，几乎不随温度膨胀。钛钢不断突破自主制造技术瓶颈，使其成功用于国产大飞机模具制造。
6: 团队的集中力量攻关，是吧？通过几年的这种实施，几百次的这种试验，突破了低膨胀系数、高气密性、材料容易脆、宽幅这四大技术，支撑我国是吧整个航空钢业自主制造这一块。
0: 目前，我国运载火箭大多采用铝合金材料。为把更重的卫星送入太空，火箭必须减重，钛钢不锈钢就能同时满足减重、大尺寸、高强度等多种需求。
7: 火箭每减重1公斤，可能对我们整个载荷的运力就会提升一部分。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星运二号大型运载火箭是超大型的，全球都发现咱们钛钢的这个产品是最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
0: 另一款新品精密电子用低碳绿色不锈钢，碳排放较传统工艺降低了84%，已通过全球权威碳足迹认证，成为不少国际采购商关注的焦点。
8: 钛钢作为中国首家符合这个欧盟 CBAM 这个标准的企业，绿色钢铁其实非常契合我们在欧洲化工、油气，然后一些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需求。
0: 现场约150位专家企业家围绕重型运载火箭用不锈钢、航空模具国产化、低碳供应链等展开研讨。钛钢精密钛钢与上海超导科技签约，将推进高温超导基材用 C276 合金国产化。山西台报道。
5: 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9: 5月12号，省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7号省委常委会会议、5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省政协主

0: 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甫、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助力我省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助力我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和省委工作安排，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2: 5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主持召开会议，对各牵头职能部门突出问题整治和民生实事办理工作进行调度。王庸军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超长奋进、真抓实干，以整治新成效赢得群众真满意。要把办案作为最有力的整治措施，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依规依纪依法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要把整治突出问题和办好民生实事贯通起来，把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作为突破点，强化举措，精准施治，以重点攻坚带动总体推进。要把标本兼治贯穿始终，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常态化、长效化，维护好群众利益。驻站记者报道。5月11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带队赴中国东方航空集团、上海国盛集团，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林红玉在会谈中表示，希望中国东航集团进一步拓展业务版图，在太原临空经济区建设、航空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中国东航集团表示，将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持续加大运力资源投入，在机务维修、航空物流、航旅融合等方面提升合作能级。林红玉希望上海国盛集团充分发挥优势，布局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太原市将全力提供强力保障，营造良好环境。上海国盛集团表示，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合力打造标杆示范项目，持续优化产业链投资布局。山西台和太原台报道。
3: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之际，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同心共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委金融办、省公安厅等7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民营经济整体运行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年来，全省民营经济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主体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民间投资和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民营经济已扛起全省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城镇就业。今年1季度末，全省实有民营企业117.6万户，同比增长13%，占全部企业的92.3%。
4: 体现市场主体活力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了8.2%，高于全国10.4个百分点，有效拉动了我省投资增长4.1个百分点。反映开放程度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了36.2%，增速呢高于全省42.4个百分点。
1: 为促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我省先后出台山西省促进。

0: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行动方案、山西省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方案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建立健全省市两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制度，协同联动高效运转。
1: 我们严打涉企的违法犯罪，优化涉企政府，提升便企利企效能，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保障企业正常经营，
2: 推动各地在产业园区、专业证等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站点56个，2025年提供免费法律咨询42万余人次，
3: 出台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方案，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16条举措，帮扶302家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0: 近年来，民企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三类优质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已超过80%。
4: 我局打造建企会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平台已发布政策文件1.3万余条，可兑现财政奖补事项6810项，已经兑现金额23.08亿元，惠及企业1.1万余户。
5: 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实有各类经营主体达352.9万户，呈现去虚向实、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同时，我省不断强化和创新融资服务保障，截至4月底，累计投放股改贷690户，36.31亿元，投放转型升级贷185户，6.45亿元。
6: 今年1季度末，我省主要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贷款的余额达到了5790亿元，比去年年初增加了35%。今年我省新投放的普惠型小微贷款年化利率是3.97%，比去年年初下降了0.78个百分点，企业的利息负担明显减轻。
0: 山西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出台《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强调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重点用于支持各市县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开发式帮扶、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5个任务方向。办法的出台意味着5年过渡期结束后，财政支持政策转向常态化长效保障，持续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发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临汾市永和黄河乾坤湾风景名胜区入选该批典型案例。景区内分布着永和关古村落、红军东征纪念馆等历史与红色遗迹，依托黄河独特资源与深厚底蕴，确立了科学考察、生态观光、黄河文化探源、红色教育4大核心功能，逐步成为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连续多日晴朗干燥的天气格局即将被打破，一场大雨正在酝酿当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中南部的局部地区会率先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后天时呢，预计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重点关注16号当天，届时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小到中雨，而且呢，西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在这3天当中，全省的风力基本都会保持在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要做好防范工作。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15到33度。大同晴转多云，14到33度。朔州晴，16到31度。忻州多云转晴，15到34度。吕梁多云转晴，16到31度。晋中多云转晴，16到33度。阳泉多云转晴，15到32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临汾小雨，21到31度。运城小雨，20到

0: 29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3: 别开枪，抓活的！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我很荣幸
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制动！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列阵，
10: 无妨，暗方调理即可。
11: 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12: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9: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

0: 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致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6: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

0: 到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取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 98.6%， 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 70.1%， 比上年提高 8.1 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 5.8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000米。

0: 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9: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

0: 害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8: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9: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7: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具啊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离谱。

0: 个老花，永捉没。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等紧了。

0: 什么。
1: 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0: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1: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啊，
2: 走，老陈。
1: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吗？
0: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0: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
1: 咦，
0: 狼找到。
2: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2: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2: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3: 不相信我是吗？
4: 老郑，
3: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4: 老郑，
0: 老郑，
4: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0: 组长。
1: 首长，没有人。
2: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0: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
2: 是，明白。停一下，
1: 王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
0: 好。
1: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的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5: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3: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1: 对，没错。快，你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3: 哎，
5: 你不走吗？
1: 我在这蹲守啊。
5: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1: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5: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你天天的。走了走了。
5: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
6: 老师，陈太太联络我了，
7: 情报送出去吗？
6: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7: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6: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7: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6: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烧下盐就可以。
4: 看，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个可能挺疼的。
4: 嗯，没事。
3: 哎呀，
4: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啊，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张，这里。张总，
3: 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2: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3: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2: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3: 那我替你去。
2: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3: 要不和您一起？
2: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3: 哎，这
2: 好。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2: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2: 那就好啊。姐夫啊，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

0: 干嘛那么啰嗦？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不可以。
1: 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接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0: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1: 听姐夫的话。
0: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1: 你放心啊。
2: 您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
3: 先生，26号我没有人了。
2: 真的？嗯。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哎，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哎，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2: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2: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啊，我没事，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 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 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张浩是怎么死的？
1: 古正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
2: 聂西调职了。
3: 到哪儿去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4: 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 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视力这个眼镜儿，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
3: 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 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

0: 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4: 别开枪，抓活的！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我很荣幸
2: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4: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3: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2: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3: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喂，
4: 你好，这里是红翔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5: 妈，找您呢。
3: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3: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6: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做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做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0: 好呀。
2: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3: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2: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3: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2: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3: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2: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3: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早点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希呢？
0: 聂希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哎，建成，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2: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3: 那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嘛，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
2: 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4: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玉奎，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希，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是用着顺手。那
1: 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
1: 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5: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4: 来，妈，我敬你一个。
5: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意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平难哎呀。
1: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要给你们添麻烦。

0: 唱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食客，我妈不是后下李爱郎。干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0: 顾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哎，
1: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0: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顾组长。
1: 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老郑同志，
1: 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顾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
0: 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 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杨文慢走啊！哎，好。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嗯。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啊，好，您里边请。多谢，招呼一下。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他有点紧张。老样子。那您吃吗？
0: 当然。那您想吃点什么？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
2: 跟他一样，哎，好的，您稍等。麻烦了。行，尝一尝。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1: 牛排。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2: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好的。
3: 你吃过，也没有啊。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 怎么能叫奢靡呢？
0: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3: 就是啊，
0: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的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成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不会，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 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谢谢。老师给你。今天有什么好看的？我就看了三毛，别的没有什么。好像是有一颗在前面。
1: 没问题。这就没熟啊。
0: 还带血呢，这要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2: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不瞒你说，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 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地址。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当然可以。
3: 我们不去青田街了，我们改右拐。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君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
4: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5: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3: 对，
4: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那该你了。嗯，六万。

1: 总长，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0: 他怎么重要了？
1: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想，我不说。
0: 懂了就好。
1: 那总长。
0: 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1: 什么都没说？
0: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2: 还在打风呢，
3: 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2: 打不完啊！
4: 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
2: 哎呀，同一次，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

0: 窦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0: 你说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那不行，
1: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0: 就是的呀，
2: 那可以走的。
0: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哎呀，不行，
1: 我们是这种嘛，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0: 要不你来打。

0: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1: 是的，陈太太。
0: 有几个门啊？
1: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啊。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1: 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
2: 眼睛还难受，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看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到话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视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 但是它镜片厚，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眼睛很麻烦。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2: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 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她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0: 而观致，青花逢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后台有好多小伙伴催着要带脑子的爽剧，哎，我还真找到一个，它就是《杨与蓝》。剧名啊，暗藏玄机，蓝是抽走了脊梁骨的羊。一个女人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把自己活活削骨换貌，从羊变成了蓝。
8: 她要以身为婿，杀尽豺狼。
7: 阿兰的丈夫刘哥是10里8乡的名厨，一道炙羊肉做的那是皮酥肉嫩啊！将军的爱妾听说此事，点名要他进府做这道烤全羊。哎，结果呢，只因刘哥无心地叫了他一声姨娘，触了他最恨的妾字，柳姨娘当场翻脸。
9: 姨娘饶命啊！
10: 饶命！我说我断不做妾，将军都同意，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叫我姨娘。
7: 刘哥惨死之前告诉妻子阿兰不要报仇，阿兰虽然口头答应了，可一年之后，他带着女儿阿宁在将军府门口支起一口大锅。

0: 开始卖羊汤。在这一年里啊，他只做了一件事儿，去找刘婆子，一个能改头换面的奇人。
1: 这还真还好说，但你想回到十八岁，可得削皮冻骨，那痛苦攀比在油锅里滚了一圈。这开过没有回头箭，你可得想清楚了。
0: 削骨换帽，阿兰没喊一声疼啊，他和女儿以姐妹相称，亲手斩断了自己的母亲身份，连同过去的一切一并埋葬。弹幕里有人刷好狠一女的，这种狠呀、却恰恰是杨雨兰最戳人的地方。有网友说得很精准，阿兰的复仇不是爽，是疼。他每一步都在往自己的心上扎刀，每一次微笑都藏着碎掉的自己。这部剧最大的真实就是在于告诉你啊，复仇不是快意恩仇，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凌迟。那阿兰是怎么复仇的？他可没有金手指，靠的就两个字：隐忍。他故意在将军萧安面前露出真容，被柳姨娘砸瘫、烫伤、羞辱，他全都忍着。他联合被冷落多年的正妻崔氏，利用柳姨娘的善妒，一步步挑拨离间。他精心烹制的每一碗羊汤，让将军在味蕾中沦陷，在愧疚中动摇。
2: 萧安每晚都来我娘的房里，我娘会备好一碗羊汤和杏花酒，抚平他一天的疲惫。
0: 这一笑表面是温顺，底下全是杀机。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颠覆了传统复仇剧中暴力对抗的套路。也有网友评论，他不是在讨好，他是在喂养仇人的信任，喂养自己的复仇。这种白切黑的人设让观众一边揪心一边拍案叫绝。而这部剧真正高级的地方在于他对恶的刻画，绝非是脸谱化的恶。柳姨娘表面刁蛮善妒，可她的恶呢，源于恐惧，她害怕失宠，害怕被抛弃。小安呢，她看似深情，实则视平民如蝼蚁。
3: 慕瑶最忌讳妾室名分，也怪这外乡人不会说话，命府上的人不许将此事传出去，谁要是敢走漏风声，我就绞了谁的舌头。
0: 就是这么句轻飘飘的话，把古时候阶级的冷酷、权力的傲慢撕开来给观众看。有网友感叹说，这部剧啊，不是在讲复仇，是在讲古代百姓的生存困境。更难得的是，这部剧啊，没有止步于爽。复仇成功了，阿兰把将军和柳姨娘关在了柴房，但紧接着导演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他回到老家，重开羊肉店，用一碗碗热汤温暖邻里。灾荒之时，他在街头施粥，看到一个小男孩为一个小女孩不停要粥喝，不禁想起了当年他和丈夫相遇的情景。
4: 还饿吗？
5: 不饿了。
4: 我就好，你等着，
6: 你等着，以后我要把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都拿给你吃。
0: 这一幕看哭了很多人。有网友说，复仇之后不是狂欢，是空荡荡的余生。这正是杨雨兰最打动人的地方，复仇的尽头不是解脱，而是更大的虚无。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手刃仇敌，而是学会与伤痛共存，重新活下去，把善意传递下去。当然这部剧呢也是有瑕疵的，有观众吐槽啊，说复仇啊还得靠入后宅，还是宅斗那一套。但是啊，瑕不掩瑜，演员呢把阿兰白切黑的张力演得那是入木三分。本周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扎根现实的短剧。第一部《红糖姜汁》，以女性成长与双向治愈为核心，用红糖姜汁隐喻情感的刺痛与自愈，制作的质感非常出众，是都市情感短剧中的清流。
7: 没人用过，
8: 这是现实的剧。
0: 第二部《一见你就笑》，主打轻松治愈与密集笑点，摒弃了狗血虐恋，以乐观保姆与傲娇残疾总裁的性格反差，制造生活化的趣味。
9: 我让你松手！
10: 我真松手了呀！
7: 想的美。
0: 第三部唯有相思意，以奇感互换设定为核心，既制造喜剧冲突又推动人物关系，绝对是一部难得的精品消遣短剧。
7: 这么陪你玩。
0: 再来说几部彩声剧，错将真心付流萤，标准的虐恋觉醒复仇流水线，剧情全靠巧合堆。网友瑞平啊说，他唯一的真心啊，就是真的在浪费观众的时间。我的婚姻不扶贫，哎，婚房被婆家霸占，女主卖房反击，选题戳痛点，但执行全靠扇耳光感人啊！看完爽是爽了啊，但细想啊，啥也没留下。婚长地久，契约婚姻，剧情拖得住水，感情线啊推进非常生硬，家庭矛盾全是老套俗梗，人物啊互动没有火花，改编呢丢了原著的精髓。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进行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六年前的2020年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时光荏苒，嘱托如山。如今，云冈的守护已迈入由算法、传感器和光谱定义的数字保护时代，并持续创新着数字化、活化传播方式，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焕发新生。
1: 初夏的云冈松柏苍翠，在石窟群西部，第38窟至45窟八座北魏晚期洞窟悄然闭关，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数字化采集和全方位深度体检。这是第39窟内的中心塔柱，它是云冈最典型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圆雕塔，也是了解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重要参考物。技术员尚伟斌和同事正在为1500多岁的中心塔柱拍摄数字肖像，但这一层就需要捕捉上万个画面。
2: 你看它这个屋檐转折的地方，过渡起来就是对我们集群运算来说是一个难点，尤其是这个棱角，你要是拍不好，它跑数据的时候，它超像两层，它识别错误。
1: 这次影像记录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基因存档。这里可以隐约看到淡红、石绿等古老痕迹。为了精准捕捉色彩信息，这次采集规模化采用了3维高光谱技术，为每一寸石壁、每一处古老颜料办理数字身份证。
3: 我们会采用恒温 LED 冷光源对洞窟的壁面还有窟顶进行这个毫米级别的精度的扫描采集，最终实现一个400到1000纳米波段范围内的高密度的光谱获取。
4: 后期的话呢，会生成对应的颜料光谱库和咱们病害的数据库，对后期颜料的一个还原呀，或者是一个修复，可以起到一定的数据支撑作用。
1: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能精准追溯千年色彩，甚至透视到岩体内部的细微变化。等到7月底采集完成，云冈石窟87%的洞窟将实现全数字化保全，15五期间将完成数字化全覆盖。然而，守护不止于对过去时的留存，更在于对现在时的感知。今年五一假期，云冈石窟接待游客22.57万人次，超过去年。如何在人气与文物保护间找到平衡？去年，云冈石窟刚升级了一张覆盖天地洞山的智能监测网，时刻敏锐地守护着石窟的每一次呼吸。
5: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游客人流量的监测仪器，同时我们在7窟8窟内还安装了相应的二氧化碳温湿度以及颗粒物的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析我们人流量和我们洞窟环境之间它变化的一个相关性的，如果临近我们的警戒值的话，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缓通风或者限流引流的措施。
1: 目前已布设的570个监测点如同570个神经末梢，实时捕捉着石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5: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洞窟微环境监测，主要监测的就是个温度、湿度和它墙壁表面的温度3个指标。这是一处锚杆应力的监测，根据这个数据的变化去判断我们此处危岩保护的效果，这个数据我们是每半小时采集一次。这是一处泉水监测，是从我们第二窟的地下引过来的，我们还会定期分析我们泉水中的这个元素的变化。
1: 从抢救性修复到预防性保护，科技为云冈构建起一道数字长城，但云冈的传承与保护远不止于手。让厚重的历史走进人心，是另一场关乎文脉流淌的创造性工程。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游客们以隔空击掌的方式与千年微笑对话，每一次驻足都写满震撼，
6: 感觉就在词穷，就是觉得它非常的壮观，就是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更加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7: 有汉民族的，有西方的，也有这个草原民族的，就各民族的文化通过这个云冈石窟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8: 把他们内心美好的夙愿借由这个石壁去表达出来， 所以感觉到很震撼。这对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滋养。
9: 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巨大的石窟群，工匠们是怎么雕刻完成的。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他们有巨大的智慧，了不起。
10: 可以通俗易懂的数字化内容，为国内同类遗产的活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冈方案。
1: 这场活化实践的背后是深厚的学术深耕在支撑。就在今年数字化采集启动的同一天，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如期召开，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起研讨如何挖掘云冈更深刻的历史内涵。
11: 云冈学在政策培养、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学术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等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期待未来和东皇学呢，在我们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一双飞。
4: 我也建议通过编制年度的云冈学发展的报告和举办云冈学培训会，发展更多的云冈学的研究的外援和播种者。
1: 六年来，云冈研究院累计投入科研资金253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27部，申报省级以上科研课题71项，发表科研论文239篇，举办高规格学术研讨会35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从保护技术到历史内涵，再到民族融合，一个立体完整的云冈学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为每一次活化提供着不竭的思想源泉。
12: 文化自信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强国的建设。那我想，世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文化高地，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呢，做自己的贡献。
13: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云冈石窟保护传承的殷殷嘱托。我们把人工智能融。

0: 入石窟寺科技考古，搭建了石窟寺微生物标本资源库，攻坚微生物矿化仿生加固技术。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用专业科研力量守护好云冈世界文化遗产。
1: 我们先后出版了三期的《交融与创新》论文集，还出版了《云冈石窟艺术全集》，申报了国家民委的这个课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云冈石窟研究》，对云冈石窟的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的领悟，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 牢记领袖一音嘱托，六年来我们不断增强云冈艺术国际传播力，打造了中国与世界、云冈艺术高校巡展等品牌。接下来我们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助力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山西台报道。
4: 又到一年中草木生长旺盛、林下可燃物增多的时期，山林防火与城市消防安全也都进入严防严管阶段。我省各地正积极行动，全方位提升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和公共森林资源安全。
3: 在临汾市吉县，森林防火专业队已开启为期一个月的集中集训，队员们反复操练扑火、协同配合等规范动作，在集训中提升快速响应与联合作战能力。
5: 通过队列训练，纯练了纪律作风，熟练掌握了水袋收放、300米水泵接力等实战技能，全力守护吉县森林生态安全。
3: 长治市武乡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近日走进居民小区，开展高层住宅消防安全实战演练，消防车辆有序驶入小区，队员们快速铺设水带，连接装备，操控无人机升空进行全方位勘查，同时演示了15米金属拉梯救援和32米举高喷射平台消防车作业，让居民近距离观看专业救援过程。
5: 我们走进小区开展实地演练和消防知识科普，就是想破解居民消防知识陌生、应急技能欠缺的难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消防进社区、进小区活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吕梁，山西省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林草防火专业队立足辖区126万亩林区管护需求，构建起技防、人防、物防协同发力的三防联动防控体系，一旦发现一次火情，将自动报警，并沟森林旅游度假区进山口也有护林员全面排查进山车辆与人员，从源头阻断火灾隐患进入林区，全面守牢安全防线。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6: 省财政厅消息，2026年我省经建领域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54.29亿元，涉及发展改革、工信、交通、能源、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涵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新型工业化、铁路建设、能源综合利用、民营经济及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领域。省医保局消息，省本级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遴选工作已经启动，符合条件的各类服务机构可在2026年5月20号前提交申请。我省明确，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福利院、护理院和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机构等其他服务机构均可向省医保中心申请成为定点长护服务机构。太原市落实四水四定行动方案日前出台，方案提出到2027年太原市用水总量控制在9.94亿立方米以内，全市用水效率进一步提高，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3%，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2%，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地下水超采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4: 如果问这个时节开得最艳丽的花是什么，答案一定是牡丹。从晋祠公园到双塔博物馆，从迎泽公园到宜汾公园，牡丹把整座城市装点得雍容而生动。这些牡丹看似都是国色天香，却各自承载着

0: 不同的时间厚度与文化韵味，成为太原城一道特别的文化名片。跟着我们一起去赏花吧。
1: 漫步静慈公园，满园的春色扑面而来，醉人的娇红，烂漫的嫩粉，冷艳的素白，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春风中舒展飘逸，风姿绰约。
2: 看到了这么漂亮的花，让人感觉欣欣向荣，既结合历史古迹，然后又有现在正在绽放的鲜花，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
1: 如果说静慈公园的牡丹让人惊艳，那么迎泽公园的牡丹则让人动容。记者了解到，迎泽公园从建园初期就开始引种牡丹，历经60余载精心呵护，栽植面积扩大至18亩，品种也增至270余种，涵盖摇黄、红灰等传统名贵品种。花海之中独占 C 位的当属迎泽公园精心移栽的百年牡丹，它们株形挺拔，花姿端庄，经历百年风雨依然年年如期绽放。
3: 我看到了百年牡丹，给人一种顽强的力量。
4: 来赏牡丹的时候就想起了一首歌，我是

0: 如果说百年牡丹是活文物，那么双塔博物馆的七株明代牡丹紫霞仙堪称时代的孤本。和普通牡丹层层叠叠的花形样貌不同，明代牡丹紫霞仙以单瓣造型为特色，它的花瓣硕大饱满，有着花大如波的独特形态。不仅外形出众，紫霞仙的花色还会随着花期不断变化，造就独一无二的观赏体验。
1: 我们面前的呢，就是我们馆内的明代牡丹紫霞仙了，它是我们全国迄今为止唯一的明代牡丹和最古老的寺院牡丹。像这种初开的牡丹呢，它是属于这种淡紫色，那等到我们开到极盛呢，它就变成了这种正紫色，逐渐转败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又会慢慢的变淡，逐渐的走向了这个淡粉色。
2: 确实挺震撼的，这个古朴的双塔跟这个牡丹的仙姿融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完美的，确实是不虚此行。
0: 再走进一坟公园，一片片花株繁茂、花色丰富的各类牡丹层层叠叠，争奇斗艳。不少朋友驻足花丛边赏美景、拍照留影，近距离感受国花牡丹的韵味，
3: 特别漂亮。走到花的海洋都感觉心情就特别的舒畅。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将整座城市的自然风光串联起来，让诗与远方变得触手可及。
4: 明天，我省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部分地区有四级左右、短时六级或以上偏南风，提醒大家注意。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千年竹叶青，九润人民

0: 小姑娘，小姑娘，
1: 干什么？
0: 你过来，我来帮你解开。
1: 你自己那儿都绑着呢，还能帮我解开？
0: 哎呀，你过来吧，我说能就能。

0: 杀人灭口。
1: 哎，远方，远方，远方，你终于回来了，让我看看你。
2: 看什么？
1: 你不会又是假李元芳吧？
2: 你说呢？
1: 好，我问你，昨天夜里我们在哪儿？
2: 东柳林镇。
1: 我们在做什么？
2: 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却给了我一记耳光。
1: 你真的没事啊？
2: 好了，没事，一切都过去了。
1: 哎，你等等等等，你没事干嘛要装死啊？害得我伤心了一路。
2: 当然是为了他。
3: 远方兄弟，
2: 开谷兄，我们又见面了，虽然很不容易。
3: 远方兄弟，我还以为是你。哎，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别怪我。
2: 哼，我怎么会怪你呢？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定是奸人使用易容之术，扮作我的模样诱你上钩，然后制住。
3: 是啊，当时我的惊诧无法用语言形容。被押到这里的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
2: 不错，若非小弟在数年前已经见过如此精湛的易容之术，因此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早做准备，恐怕今天我也会招到。
1: 哦，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假装受伤，就是因为你早就看出那个李凯固是假的。
2: 是的，当我知道了这一点，就立刻明白了一件事，真李凯固不是已经被他们杀死，就是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1: 于是你就假装受伤，让这些笨蛋带我们来到这里救出李凯固。你真聪明，可是为什么事先你不对我说一声呢？为什么一定让我为你担心呢？
2: 当时因为事起仓促，没有时间告诉你，而且
1: 什么？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你永远是这样，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好了，我在外边等你。
3: 远方，好兄弟，你我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惺惺相惜。我李凯固很少许人，可对你我佩服啊。为了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生入死，你是大侠呀。
2: 凯固兄，我不是大侠，我是牵牛卫。
3: 什么？你是牵牛卫？
2: 不错，我是狄阁老的贴身护卫，牵牛卫中郎将。
3: 这么说，你不是来救我的，是来抓我的，对吗？
2: 抓你？
3: 不是吗？
2: 为什么？
3: 哼，你这是明知故问。
2: 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仅限于你的性命，还有就是你劫走了朝廷的犯人。
3: 什么？你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2: 这正是我今天想要问你的问题。
3: 是这样。不管你是来干什么的，既然我认了你这个好朋友，就该信任你。即使
2: 什么？
3: 即使你要将我抓捕归案。
2: 抓捕归案？
3: 嗯，我是原崇州右营将军，那天劫囚车救下的就是崇州刺史 秋静。
2: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只是我没有料到你是右卫卫的将军。
3: 哼，现在我倒反重州，退进贺兰山，成为朝廷的第一号要犯。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将我捕回重州，那是大功一件呢。
2: 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不是来抓你的，第二，我们是朋友。
3: 我相信你。
2: 太姑兄，我有一个请求。
3: 啊，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生死兄弟，请求这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要提起。说吧，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见见秋静。
3: 没问题。
0: 大帅。
4: 哦，大将军请起。
0: 啊，行辕都已经准备好了。
4: 哦，啊，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都办妥了，宋无极和另外两路进剿军的主将都已被末将擒获。
4: 嗯，那军队呢？
0: 暂归左卫麾下。
4: 好，做得好。张环呢？
5: 在。
4: 将宋无极押到帅帐。
5: 是。
0: 啊，请。
3: 来来来，
5: 李将军，
3: 立刻到后面将邱大人请出来。
5: 是。
3: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临时营寨。
2: 如此偏僻的地方，难怪官军找不到。
6: 就是啊，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连粮食都没有，当兵的吃什么呀？
3: 哎，这个不劳小姐操心呢，我们并没打算在这儿长期驻扎。哦，二位里面请。
5: 好。
7: 李将军。
3: 啊，
7: 哎呀，柴固，你可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3: 是出了点事，不过已经化险为夷。
7: 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这位是牵牛卫中郎将，朝中宰府狄阁老的护卫李元芳，李将军。
7: 啊，在下秋静。
2: 邱大人，久闻大名。
7: 啊，敢问将军是狄阁老的护卫？
2: 正是。
7: 将军，您说的狄阁老可是狄仁杰，狄大人？
2: 不错。
7: 怎么狄大人现在在重州？
2: 正是。狄大人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重州大都督，现率军连夜兼程赶赴重州。
7: 我秋静终于有伸冤之处了。
0: 进去，进去，跪下！你大胆狂徒，见大帅竟然不跪，你有几个脑袋？
8: 什么大帅，不安三军之事，却知三军之印，临阵拘捕大军主将，实在是令人齿寒。你，
4: 大军主将，说得好啊，就是那个指使官军假扮土匪，血洗东柳林镇的大军主将吗？杀良冒功的将军，残害百姓的主帅，亏你还有脸说什么令人齿寒，真是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8: 末将不明白大帅的意思。
4: 是吗？押进来。
5: 是。
8: 进去。啊，是你。
0: 是小的，宋将军，您就认了吧。这位先生什么都知道。
8: 你都说了。
0: 是，可小的也没有办法。
4: 开眼睛看看，你这衣冠禽兽、无耻恶贼，指使官军杀良冒功、残害百姓，已经是罪不容诛，而今落在本帅手中，竟然还不思悔改，进得帐来大言不惭，以将军自居，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
9: 大帅，大帅开恩呐，末将也是无可奈何。
4: 无可奈何？宋无极，我告诉你，事情的始末缘由，本帅已经清清楚楚。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下令杀死东柳林镇上所有的百姓？
9: 这
4: 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要想清楚。
9: 是大将军王孝杰下的令。
4: 为什么？
9: 具体的不太清楚，只是说有个契丹密探藏在东柳林镇，却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4: 契丹密探？
9: 正是。
4: 既然连人都无法辨认，又怎么知道他藏在东柳林镇中？
9: 大帅，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只是接到大将军的将令，要末将对东柳林镇上之人格杀勿论，绝不能令奸细漏网。
4: 岂有此理！
9: 大帅，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请大帅明察。
4: 押下去。
10: 是。

0: 恩师，真的让您说中了。血洗东柳林镇，果然是另有内情。契丹密探，契丹密探怎么会躲在东柳林镇中呢？这其中大有文章啊！
1: 看来，我们是该见一见这个王孝杰了。嗯，哎，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嗯，王孝杰这个奸贼，为怕事情泄露，百般遮掩，竟不惜动用官军在半路设伏，截杀牵牛卫，除掉邱大人，杀人灭口，掩盖真相。
2: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啊，此事就真的冤沉海底了。那天我在峡谷中遇到的，便是这一幕。正是。那些紫衣人，是王孝杰麾下的官军。
1: 嗯。
2: 我说紫衣人从贺兰驿中带走的那些唐豹，为什么会是邱大人所发？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要马上让大人知道，邱大人、开姑兄，如果二位还信得过我，请立刻随我到崇州，面见大人，说明原委。
1: 好。

将军，您看。

0: 末将右威卫大将军带崇州刺史王孝杰率麾下将变崇州辽属合成军马，恭请圣安。
1: 圣公安。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大将军请起。
3: 谢钦差大人。
1: 诸位请起。
2: 谢钦差大人。
1: 孝杰将军孤军镇守崇州，绝功甚佳，皇帝圣意劳军，狄某代转问候。王大将军辛苦了。
3: 孝杰兵败，愧疚难当，岂敢妄言辛苦二字，谢陛下天恩，谢钦差大人。
1: 好了，王大将军，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4: 大将军。
3: 大将军，铁汉，是你。
4: 大将军，铁汉不辱使命。
3: 铁汉，你做得好，做得好啊。
4: 多亏了狄大人，否则卑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5: 傻笑什么？
6: 假的，假的，假的！
5: 就知道你又是老三样，别喊了，再喊打你屁股。
3: 原来是这样。孝杰，谢大帅隆恩。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大将军呐，这位我就不必介绍了吧？
3: 数年未见，全大将军风采如昔呀！
7: 王大将军，你也。

0: 哎，大将军呐，
1: 啊，
0: 怎么没有看到崇州的长史和司马呀？
1: 此事容后再向大帅回禀。
0: 哦，
1: 大帅
0: 啊，
1: 末将已将大将军府改作大元帅的钦差行辕，请大帅助臂。
0: 哎呀，有劳大将军啊，
1: 请
0: 啊，请请。
2: 这俩人是谁呀？
3: 来，等等，
4: 请请请请，
1: 大帅，请。

0: 就是钦差大人邢远。当年我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节驻守崇州之时，便是在此安扎。
1: 哦，
0: 这里是点将台，后面是成功祠和二堂。
2: 这里共有几进院落呀？
0: 共有三进，旁边是东西跨院。
1: 哦，
0: 大帅啊，这个地方是小了点，但是也没有办法。崇州是边关，条件简陋啊。
2: 哎，已经很好了，让大将军腾出自己的房子，我已经是于心不安了啊。
0: 哎，啊，请。哦，大帅，这就是我们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节的灵位。
2: 成功忠勇，乃我辈楷模呀！
3: 快走！
4: 是啊，
3: 快走！
2: 大将军
0: 啊，
2: 刚刚我问到崇州的长史司马，你好像有些难于其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帅，崇州长史及司马乃是邱靖手下的爪牙，暗通邱李二贼阴谋反叛，被末将拿下。然昨日二人在狱中畏罪自杀了。
2: 哦，那刚刚北门街上那些人
0: 都是二人的家眷。
2: 哦，说他二人参与谋反，可有真凭实据啊？
0: 虽无真凭实据，可此二人与邱靖、李凯固走得很近。李凯固阴谋反叛之时，城中大乱，末将生恐这二人推波助澜，激起民变，于是便派人将他们锁拿起来。可是没有想到。
2: 哦，罢了，如此处置也不能算错啊。
0: 谢大帅体面下情。
2: 这二人是关押在同一牢房吗？
0: 不是，分别关押。
2: 分别关押却不约而同的畏罪自杀。
0: 是啊，是末将疏于防范呢。
2: 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看来这二人真是心有灵犀呀。

0: 走，大将军。
1: 大帅，
0: 前几日李凯固起兵谋反，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末将在唐报中已详细说明，怎么，大帅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到了，只是有些细节要向大将军询问。
1: 是，情况是这样的，朝廷下旨着牵牛卫押解崇州刺史邱靖进京，不想半路被歹人劫夺，所有卫士全部殉难。
0: 此事我已经知道。
1: 哦，
0: 那么大将军是如何得知此事是李凯固所为呢？
1: 是一名军士亲眼目睹，领头的匪首

0: 李凯悟。于是末将连夜派人侦讯，此贼见势不妙，便率军哗变，反出崇州。
1: 你是说有人亲眼看到了李凯孤？
0: 正是。
1: 一名军师？
0: 是。
1: 可刚刚孝杰还说过，押解邱靖回京的是牵牛卫，而且全部殉难，怎么会有一名军师看到了李凯孤呢？
2: 大帅，当时有一名军士正好路过此地，恰巧看到了李凯固。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小姐啊，有话尽管直说啊。
1: 是。末将刚刚在成功祠前见到牵牛卫压着两个人，其中一人看形貌似乎是前营将军宋无极。
0: 正是。
1: 宋无极奉将令进山清剿李凯固叛党，不知大帅为何无缘无故将其羁押呀？
0: 这个宋无极是孝杰的手下吧？
1: 正是。
0: 此人罪大恶极。
1: 好，何罪呀？
0: 司令官军假扮土匪，杀良冒功，残忍之极。
1: 这不可能。
0: 哼，怎么不可能啊？你以为摆在你帅案上的那些首级真的是李凯固逆党？
1: 大帅，这是何意？
0: 那都是贺兰山中无辜百姓的首级，崇州治下安善良民的鲜血。
1: 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大帅，您可有证据？
0: 证据确凿。
1: 以何为凭？
0: 曾太，

0: 这是千真万确，也是本帅亲眼所见。东柳林镇遍布无头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1: 我要亲手杀了这两个狗贼。
0: 小姐啊，杀人很容易，难的是问出事情的真相。
1: 大帅所说的真相是什么意思？
0: 怎么，难道孝杰不知吗？
1: 大帅是说，是我王孝杰下令让他们屠杀百姓，杀良冒功。
0: 小姐太敏感了啊！
1: 哼！哎，大帅恕罪。
2: 这王孝杰真是妄自尊大，大帅代天巡狩，他竟敢当堂顶撞，真是岂有此理！按律，该治他个大不敬之罪。
0: 他是无话可说了，再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哦，好了，一路辛苦，你下去休息吧。啊，
3: 是。
4: 恩师，您刚才这招敲山震虎真灵，他立刻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0: 是啊，崇州长史司马竟然在我到的前两天同时自杀，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呀。

0: 这里面定有文章。还有，刚才当我问起那名看到李凯故的军士，他竟然难以自圆其说，最后那个苏红辉居然说什么路过此地恰巧看到，哼，真是可笑之极。看来李凯故造反这内中尚有隐情，可惜我们见不到李凯故和邱静本人，无法得知当时的情形。
1: 恩师，还有，当您提及东柳林镇，他的神色甚为惊慌，我敢断言，此事他不但知情，而且必是主谋无疑。
0: 曾台，你立刻传我的口谕，命崇州提刑官按下长史和司马的尸体不要掩埋，今夜送到我的刑园之中，我要亲自验尸。
1: 是，
0: 去吧。
2: 先找个客店住下，问问信儿，然后再定行止。走，
3: 好，走，
2: 走吧。
4: 大将军，狄仁杰今天的话可有点不善呢。
5: 他敢怎么样？我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他也不过是三品内阁而已。我王小杰给他面子，尊他一声大帅。惹急了我，哼！我掀了他的帅府。
4: 大将军，说这种气话是没有用的，人家是钦差，是大元帅，要捏咱们还不轻而易举啊。
5: 这东柳林镇的事情，哼，怎么会让狄仁杰碰上？宋无极也真是岂有此理，而且是谁让他杀光全镇的居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大将军，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想想该怎么对付吧。
5: 立刻命人昼夜监视钦差行员，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禀报。
4: 还有就是宋无极一定得要回来，否则我们的处境会很不妙。
6: 大将军，大将军，飞鸽传书又来了。
4: 哦，好，大将军，什么消息？
5: 这回要让狄仁杰看看咱们的身手。
7: 哎，快快，您慢走啊！
1: 待见到狄大人，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
8: 是啊，
9: 哦，李将军，怎么样？
10: 打听清楚了，狄大人已经到了崇州，就驻扎在大将军府内。
9: 哎呀，太好了！李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吗？
11: 我说邱大人，真看不出您还是个急性子。这外头人这么多，万一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您和李凯故，那该怎么办啊？
1: 哎，这丫头说起话来，就像吃了炮仗药，砰砰砰的。
11: 哎，那也比你强啊！关键时刻净说废话。
10: 如燕说的是，以二位现在的身份，还是小心为好。
1: 嗯，是啊。
10: 这样吧，我们等到出更，再出发。
9: 好。

0: 知道你是谁。你不是吴大汉，不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早晚有一天，你会比我的下场还要悲惨。
0: 至少你是看不见了。

0: 大汗，大汗，大汗，怎么回事？不知道啊。
1: 大汗，开门！
0: 大汗，
1: 大汗，开门啊！不开，不开，大家都休息了，别再喊了。
2: 哦，
1: 怎么回事啊？啊，又犯病了，再喊怎么办？
2: 打屁股。
1: 对，狠狠的打。
0: 大人来了。
1: 老爷。
3: 李春呐。干什么呢？
1: 哦，那个大汗又大喊大叫的，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3: 哦，
1: 你说这个大汗整天就知道用哭用闹，
4: 对，
1: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不要说，就听他在外面大哭大叫。
4: 是
1: 是。
3: 大汗呐，你还好吧？
1: 他没什么事。老爷，老爷，你想什么呢？
3: 哦，没什么。狄春呐，
1: 哎，
3: 你要照顾好大汗，他是个呆傻之人，不要总取笑于他，听到了吗？
1: 是
4: 是。
3: 走吧。
0: 是。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

0: 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 配合热灸，多重档位

0: 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

0: 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肤的快乐，揉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

0: 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

0: 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肤的快乐，揉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叩见钦差大人。
1: 啊，起来吧。这二人是怎么死的？

0: 回大人，是上吊而亡。
1: 哦，把他的头抬起来。
2: 是。
1: 嗯，等等，
2: 怎么了，大人？
3: 恩师，
1: 把他的颈后切开。
2: 是。

0: 有一位麾下是冲咱们来的，他们
1: 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是啊。
3: 将客栈给我团团围住，任何人不得进出，违令者斩。
4: 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5: 哎呀，泄露消息的人还会在这儿吗？
1: 是啊，
5: 刚才要不是你，我们这些人就变成刺猬了。
1: 是啊。
4: 不对，有内奸
5: 啊。什么？
6: 反贼李海公，秋静停当，尔等已被逐出

0: 大将军，
1: 你是何人？
0: 卑职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1: 你是牵牛卫？
0: 正是，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狄阁老的护卫队长。
1: 你是狄大帅的卫队长？
0: 是。
1: 以何为凭？
0: 末将有官凭在身，请大将军验看。
1: 李元芳，如果本将军没有看错的话，你是和邱靖、李凯固一路吧？
0: 不错。
1: 哼，今天早晨狄大帅还在谴责我右威卫军官杀良冒功，他可能万万也没有想到，时隔几个时辰，本将军就看到了他的卫队长与谋逆造反的逆贼邱靖、李凯固在一起。哼，我倒要看看这回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0: 大将军容禀，邱靖、李凯固虽有重罪在身，然却有隐情申诉。卑职之所以将二人带进崇州，就是为了面见狄大人，由他亲自审理，澄清事实，望大将军明鉴。
1: 你说这两个反贼有隐情申诉？
0: 更是。
1: 哦，有什么隐情？难道说与本将军不一样吗？
0: 大将军，而今狄大帅田掌崇州，我看还是由他亲自审理比较妥当。
1: 大胆李元芳，身为禁卫军大将，却与逆党阴谋作乱，而今来到本将军马前，还敢巧言令色，妄图脱罪？你张口狄大帅，闭口狄大帅，是不把本将军放在眼中吗？
0: 末将不敢，此次末将单独行事，是受狄大帅重托，事关者大，望将军体面下去。
2: 大将军，今早的情形你都看到了，姓狄的此行来意不善，一旦这二人落入他的手中，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的不妙。

0: 重伤叛党，职责所在。即使姓狄的知道了，哼，也是哑巴吃黄连。
1: 李元芳，你好大的胆啊！
2: 哼，明明是你假造官凭，冒充皇家禁卫，伙同逆贼阴钱重州，企图暗中造反夺我城防，如今为本将所为，竟还敢假借狄大帅威灵谎言欺诈，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3: 大将军，末将的官凭乃魏府所发，千真万确，大将军何以诬陷末将？
2: 大胆恶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来人，
3: 等等，大将军，你说末将是假，这不要紧，只要将狄大人请来，则真假立判。
2: 哼，你以为有狄仁杰做你的靠山，本将军就无可奈何了吗？你做梦！好了，不必多言。你是跪下受缚，还是要我动手啊？
3: 既然如此，我就要跟大将军谈谈条件了。
2: 红辉啊，你听到了吗？他要与本将军谈条件。
4: 听见了。真是不自量力，可笑之极。
2: 李元芳，我要问一问你，面对我右威卫数千大军，你们已是瓮中之鳖，凭什么和我谈条件？
3: 因为我距大将军不过十步之遥，在这个位置上，我可以随时取二位的首级。
2: 我王孝杰身经百战，令敌人闻风丧胆，如今竟被一个宵小立于马前，口出如此狂言，真是可悲之极啊。
4: 那是他还不知大将军是何许人。
2: 哼，李元芳，你不会真的认为本将军害怕你这番空言动喝吧？知事的，立刻将邱靖、李凯固绑缚起来，交到本将军面前，否则顷刻之间便让尔等粉身碎骨。
4: 放开大将军！
5: 放开大将军！
3: 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吗？元芳奉大帅之命公干，却遭大将军无端围困刁难。元芳说明原委，大将军仍然一意孤行。本来以元芳的性格，定要与尔血战到底。然我身为朝廷武官，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令军士无谓的流血。这样，只要大将军答应我两个条件，我立刻弃剑就缚。可如果你一味无理逼迫，我愿与大将军共死。
2: 好，你说吧，什么条件？
4: 众军上前救回大将军。
5: 是。
2: 没用的，你众军退开。
4: 是。众军退开。
2: 好了。
4: 是。
2: 说吧。
3: 第一，放客店中的百姓逃生。
2: 那是当然。第二呢？
3: 大将军即刻派人把狄大人请来。
2: 好，我答应。
3: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我可以相信你吗？
2: 哼，本将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就冲这一点，李将军就应该相信吧。
3: 出来吧。

0: 是我连累了你们，但现在只能够如此了。
1: 元芳，咱们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处，一切全凭你做主。是啊，元芳，我秋静是个早该死的人了，这些天全靠朋友们的义气活着。元芳，你决定吧。
2: 大将军，请吧。
3: 言出如山，是条好汉。绑了。是。你们看到了吗？这二人是一样的死法，颈后的脊骨碎裂，这就说明他二人绝不是自杀而亡。
2: 不错，上吊之人应该是颈前喉骨碎裂，以致气息停止而亡。
3: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两人上吊之前就已经被人杀死。不错，凶手以极快的速度扭断了二人的脖颈，手法干净利落，这是明显的杀人灭口，而且不带丝毫的掩饰。为什么要做得如此的明显呢？
4: 老爷，如燕小姐回来了。
5: 如燕，
4: 快快，元芳。
5: 元芳，他们被王小姐给围住了。什么？大将军，现在可以把狄大人请来了吧？是的，你们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谢谢。弓箭手，
6: 大将军，这是何意？
5: 放箭！王小姐。
6: 身为大将军，出尔反尔，心意何在？你给我住口！这串通逆贼、阴谋作乱的内奸，真是往事君路罪不容诛，竟还在本将军面前大言不惭，讲什么信？不错，我会带你们去见狄仁杰，不过是你们的尸体。呀！
7: 元芳，
8: 元芳兄弟，
7: 元芳呀，我的好兄弟。

0: 兄弟，千万别从我的身前走出去。等大人来。
1: 沙副将，
2: 元芳，你
1: 在？你率人过去，取这三人首级。
3: 你放心，跟我上。他娘的混蛋，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吗？
4: 沙副将，好歹也是自己人呐，都这样了还砍头，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3: 你要煽动哗变。
4: 大将军，此人重义轻生，是位英雄，请大将军开恩呐。
5: 对，
6: 请大将军开恩呐。
7: 大将军
8: 开恩呐。
9: 大将军开恩呐。
1: 你对此等奸贼怎能手下留情，赶快上前。
6: 请大将军开恩。
1: 你们
0: 元芳，
10: 元芳，元芳，
0: 元芳，兄弟，
1: 放箭射死他。
0: 元芳，你听住，元芳
1: 有敢违令者一概格杀。
6: 大将军开恩啊，请大将军开恩。
1: 好了，这些废物都起来，都起来。
11: 是
1: 沙副将
3: 在，
1: 你上前取这三人首级。
3: 是

0: 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话了，憋住气，你一定要保存体力。快来人！
1: 在，
0: 快，把他抬下去抢救。
1: 是，
0: 快，
1: 快，快呀、啊！

0: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
1: 李元芳串通逆贼邱靖、李凯固阴潜入城，被末将侦知，因而率兵缉拿。不料李元芳凶悍之极，竟持剑要挟末将，末将这才下令放箭。
0: 他们的身上都绑缚着绳索，怎么可能持剑要挟于你？
1: 怎么，大帅要庇护造反的逆贼吗？
0: 回答问题。
1: 他，
2: 我来说吧。元芳再三向王孝杰说明自己的身份，解释此行的目的，可是王孝杰指责元芳冒充牵牛卫意图造反，元芳为怕流血出手制住了他，二人商量好将我三人绑缚后请狄大帅前来辨清真假，然后就弃剑就服。不想王孝杰却出尔反尔，竟然下令将我三人就地射死。元芳为了保护我们，这才……
1: 李凯固，你这个逆贼说话会有人信吗？
2: 弟兄们，我们当兵的最看重的是一个义字，战场上的同袍之情甚于手足啊！你们凭良心说一句，我李凯固有没有说谎？
3: 他说的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
2: 你
4: 没错，是这样的，
0: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讲？
1: 不错，是这样。那又怎么样？本将军抓捕逆贼职责所在，就是把这三个反贼就地处死，也是理所当然。难道大帅认为不对吗？
0: 李元芳，天子卫帅，四品郎将，无凭无据，你凭什么张口反贼、闭口反贼？
1: 他与反贼在一起就是反贼。
0: 哦，你将右卫卫十万大军拱手送于契丹，是不是反贼？
1: 那只是末将兵败。
0: 你只是兵败就不是反贼，而李元芳只是与他们在一起，难道就没有可能已经将他们缉拿归案？
1: 既然是缉拿归案，为什么会在客店之中？
0: 办案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这与行军打仗军事一般，难道在战场上佯败诱敌就是逃跑，迂回敌后就是确阵？
1: 这
2: 元芳将军正是说服我二人进城面见大帅领罪的。
1: 不错。哼，你们是一丘之貉，当然会互相掩护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互相掩护？
1: 末将只是以常理推断。
0: 哦，那么本帅也可以常理推断，宋无极杀梁茂公肯定是你授意的，崇州长史司马之死肯定是你杀人灭口。如果可以这样推断，现在你已经在大牢之中。

0: 不问是非，不论情由，你凭什么言辞凿凿说李元芳是反贼？你凭什么下令处死一位朝廷的高级将领？王小姐，我来问你，按我朝军律擅杀大将，该当何罪？哼！我再问你问题。
1: 罪该问斩，行了吧，大帅？
0: 你给我滚下马来！
2: 前牛卫何在？
3: 在
2: 上！
3: 是。
2: 啊！
0: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将军，竟敢如此托大，在本帅面前拒马回话？你以为你是皇帝的爱将，我就不敢处罚你？你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地杀了一位朝廷正四品的牵牛卫中郎将而不受到惩罚？你以为就凭你手下这几千微卫部队，我就不敢杀了你？

0: 大帅，是末将失礼。
1: 我再问你，而今本阁田长帅印。
2: 城州一切军事调度，军需通过帅府，这你不知道吗？知道。那么是谁给你的权力可以随便调动大军？是谁给你的权力在城中制造混乱？又是谁给你的权力可以随便处死朝中大将？你说。
0: 是谁？
2: 明知面前之人是朝廷的将领，明知面前之人是我的护卫，明知面前之人他并未反抗，却下令就地处死，还说是什么职责所在？哼，你的职责是什么？是杀人灭口吗？
0: 大帅，
2: 好了，从今天起你不必再叫我大帅，因为。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再是右卫卫的大将军，你是一个杀良冒功、私调军马、私用官刑、擅杀大将的罪人。
0: 大帅，
2: 末将这右卫卫大将军是皇帝亲封，你无权夺印。哼，你张口皇帝、闭口皇帝，你以为皇帝真的那么信任你？嗯，快醒醒吧！实话告诉你。 本帅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调查你兵败东峡石谷的真实情况。临行之前，圣上授意本帅便宜行事。我想，这四个字的含义，你应该明白。那就是说，别说夺去你的大将军印，就是杀了你，也在便宜之内。
0: 来人呐！大帅，
3: 传达将军。
2: 大帅，你立刻命人前去收缴王孝杰的兵符将令，暂时保留大将军封号，就地免去王孝杰代崇州刺史之职。 让他在府中安静安静，好好的想一想。
3: 大帅，就这样，
2: 就这样吧。

0: 这也太便宜他了。
1: 照此办理，不得有误。
0: 是。
1: 自今日起，右威卫麾下诸军暂归左卫大将军全善才统领，由本帅统一调遣。
2: 谨遵军令。
1: 张环、李郎
3: 在，
1: 将王大将军送回府去。
4: 是。

0: 这样吧，先扶他趴下。
1: 啊啊，
2: 来，慢点，
0: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是谁啊？是元芳吗？
1: 是的。
0: 他怎么会这样？元芳、
2: 哎、如燕，军医正在治伤，你先别过去啊。
0: 元芳，
2: 如燕，
0: 元芳，怪我，都怪我，我要是早回来就不会这样了。
3: 小姐，这怎么能怪您呢？
0: 不，怪我，怪我，都怪我。
2: 元芳，元芳怎么样？
3: 老爷，
2: 他怎么样？
0: 元芳他死了，他死了。
4: 好孩子，不要哭啊，他不会死的。元芳不会死的啊。
3: 小姐，
4: 他怎么样？哎，气若游丝啊。大帅，看吧，如果能够挺得过今天夜里，兴许还能有救。我来看看。怎么样，
2: 大帅？
4: 大帅，
2: 他怎么样？
5: 脉搏还算有力。现在就希望元芳能够通过自己的功力挺过这一关。
4: 那就好。
6: 我
4: 那就好、啊、
6: 我也是个练武的，我怎么就躲在他身后？我真窝囊啊。我
5: 好了，你们二位到二堂等候，一会儿我有话要问你们。
1: 是，走吧。

0: 大将军，快点决定吧。
1: 不，不能这么办。
0: 而今的情势已经是万分紧张，今天夜里咱们算是与狄仁杰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他就夺了您的兵权，您想想日后还能放过咱们吗？而且邱静和李凯固已经被他带回府中，一旦狄仁杰与这二人勾搭连环，杀梁茂公，血洗东柳林镇，刺杀长史司马灭口，如果再加上串谋契丹，那皇上的便衣行事四个字可就用在您身上了。
2: 可是狄仁杰夺了我手里的兵权又能怎么办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招。
1: 走。
3: 如烟，你是说你和元芳在贺兰驿中亲眼看到那个白衣女子和王孝杰的官军在一起？
4: 正是，他们好像是在一起收拾什么东西，并且还带走了两个包袱。
3: 你能确定是右威卫官军吗？
4: 正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官军帮紫衣人拿东西，而后还送他们离开。
3: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和元芳暗中跟踪，整整跟了一天的时间，发现他们突然改变方向，来到贺兰山中的东柳林镇。
3: 怎么？他们去了东柳林镇？
4: 嗯，于是我和元芳一路尾随，也来到了东柳林镇。
3: 哦，你们也去了东柳林镇？
4: 嗯。怎么了，叔父？
3: 哦，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4: 嗯，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元芳潜入镇中，一路查看，发现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查，似乎在找什么人。
3: 你是说他们在找人？
4: 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元芳从一户门里出来，紫衣人也都随即现身把元芳围了起来。
3: 那这个时候你在哪里？
4: 我当时藏在东柳林镇外的石桥下面。

0: 跟我去见李元芳。
1: 那个白衣女子以我为质，企图要挟元芳，元芳在关键时刻发出链子刀，才救了孩儿的性命。
2: 那些紫衣人呢？
1: 好像都已经死了。
2: 啊？怎么死的？是被元芳所杀吗？
1: 这个我没有看到，当时我跟他生气，跑到镇外去了。
2: 哦，啊，你说下去。
1: 而后，元芳检查了紫衣人携带的东西，找到了两个黑色的包袱。
2: 里面是什么？
1: 听元芳说是糖报。
2: 糖报？包袱现在何处？
1: 我带回来了，在房里，我去拿。
2: 好。

0: 想不到元芳和如燕也来到了东柳林镇。
1: 是啊，曾太，你还记得那些鸽子吗？
0: 记得呀。
1: 我想那个白衣女子之所以转到东柳林镇，肯定是接到了飞鸽传书。
0: 飞鸽传书？恩师的意思是我们当中有内奸，
1: 你说呢？
0: 哦，不错。我们夜宿东柳林镇，这个内奸趁人不备将信鸽放飞，将信息传给那个白衣女子，让她立刻转到东柳林将我们杀死。可是恩师，这其中有一件事说不通啊。
1: 什么事？
0: 这鸽子是全将军给的，军中专用。如果这个内奸放飞信鸽是要给那个白衣女子送信，那这鸽子只能飞回到全将军那里，怎么会落入白衣女子手中呢？
1: 曾太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这个内奸一定是想了个什么方法，将这四只军中信鸽其中一只换成了他们自己的信鸽。
0: 可是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呀。恩师，学生以为这不太可能吧？
1: 我问过全善才了，信鸽确实飞回左卫大营，但是只飞回去三只。
0: 啊？
1: 是什么情况如此的紧要，竟让那个内奸冒着暴露的危险在我们眼皮底下放走那些鸽子？还有那个白衣女子到底在找什么呢？
0: 恩师，学生以为他们一定是冲着您来的。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一行十多个人，目标很大，是否住宿在镇中那是一目了然的。可是

0: 刚刚如燕却说，那些个紫衣人是挨门挨户的搜索，那么可以肯定，不是在找我们。
1: 那他们到底想找什么呢？
0: 这当中恐怕是另有蹊跷。
2: 叔父。
0: 啊。
2: 叔父，给你。
0: 哦，

0: 恩师，唐报中写了什么？
1: 这些唐报是大军兵败东峡石谷之前，崇州刺史邱靖发给朝廷的。上面说天气寒冷，不利大军作战，而且崇州转运困难，请求朝廷撤回大军。
0: 哎，这些不都是王孝杰给朝廷所发唐报里说的话吗？而且王孝杰也说过，在他兵败之前给朝廷发过十几份唐报，不幸被贺兰义的歹人所换。怎么又出来了邱靖的唐报呢？
1: 这些唐报是那个白衣女子从贺兰义中带出，中途他们又折往东柳林镇，在镇上被元芳所杀，因此这些唐报就应该是兵败之前经贺兰义转给朝廷的那十几份旧籍官堂。歹人们将这些官堂转换成喜报送进朝廷，迷惑我们，因此这些就应该是原始稿件。
0: 可这十几份唐报不是王孝杰所发吗？怎么会是邱靖发的呢？
1: 这些唐报是元芳从歹人手中夺得，我想不会有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0: 王小杰在说谎。
1: 哎，如燕，你们是怎么和李凯固、邱靖走到一路的呢？
2: 前面的事情我不太清楚，要不把李凯固叫来吧。
1: 曾泰啊，
0: 在，
1: 你去把邱靖和李凯固请到将台。
0: 是。
3: 将，将，将，将。
4: 咦，
5: 什么人？
4: 我，王孝杰。
5: 哦，是大将军呢。
4: 打开城门。
5: 这么晚，大将军还要出城啊？
6: 哪来这么多废话？开门。
5: 是，我马上去。打开城门。

0: 红辉啊，出了这扇大门，咱们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1: 大将军，快走吧，迟则生变。
2: 秋静啊，你看这些唐报是不是你经由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
3: 正是啊。怎么在大人手上？
2: 贺兰义被歹人攻占，你所发的这些求救唐报全部被换成喜报、捷报，发给朝廷，送到皇帝的手中。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东峡石谷惨败，十万大军覆没。
3: 啊！我说怎么所有唐报都不见批复，一族也都没有回来。原来竟是这样。嗯，
2: 秋静啊，把你知道的真实情况全都讲出来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肤银碗。这百肤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

0: 呀，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

0: 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7: 吃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妈，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红盔啊，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啊。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
1: 大将军，大将在此等候多时了。
2: 大人，我和王孝杰的矛盾

0: 是从大军的军粮被俘转运开始的。
1: 哦，
0: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卑职日夜率衙署为大军筹集军粮被俘。

0: 70余次。
1: 是的，当时卑职觉得非常奇怪，每次运去没多久，王将军便又催人来要，军粮也就罢了，10万大军每日的军催耗费多广，这卑职能够理解。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他说已受兵部严令，绝不退兵，让我继续转运。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经过70余次转运，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还让卑职到哪里去转运呢？总不能将百姓家中的存粮、被服一并抢来吧？
2: 是啊，越是大军征战，就越要保证后方的安定。
1: 是啊，于是卑职在回信中详细陈述了崇州的现状，请他立即返回城里。不想大将军派了一个军官带着卑职给他的回信，当众羞辱了卑职。
3: 哦，
1: 当时卑职义愤之下，行为乖张，将那军官捆绑起来，发回军前。
2: 原来是这样。
4: 是啊，大帅，当时大军正困守东峡石谷，末将问大将军，为什么不退回崇州？他却说邱大人挟私报复，以崇州危困，无力供养大军为由，不让主力进城。末将不信，他便命末将率右营回到崇州，和邱大人接洽大军退还之事。末将率军赶回，哦，邱大人二话没说，大开城门，将右营接进城中。于是末将便派人前去传信。哎，可信没传到，主力便全军覆没。
2: 这王孝杰为什么不肯回军呢？
1: 直到现在，卑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2月22日，也就是大军兵败的前一天夜里，卑职抓到了一名奸细。
2: 嗯，什么奸细？
1: 此人名叫陈永龙，身手非常矫健。他翻山越岭来到崇州城西，攀爬绝壁，换城而进。然而当时城中戒备异常森严，他刚一进城便被进营的密探张康盯上了。张康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尾随他来到了城里的悦来老店。到了半夜，王大将军府中的孙副将悄悄来到店里。

0: 孙副将走后，张康向卑职禀报，卑职立刻率人抓捕陈有龙到府，然此贼甚为彪悍，严刑之下竟抵死不说。
1: 哦，
0: 卑职觉得事有蹊跷，便马上派人赶往大将军府抓捕孙副将，不想孙副将却连夜出城，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无凭无据，卑职不敢滥言猜测，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凑巧，头天刚刚抓到奸细，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
1: 嗯，此事确实非常凑巧。
0: 嗯，
1: 那奸细陈有龙呢？
0: 哦，又微微败军退回崇州，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攻城，当时的情形异常危急，卑职命崇州城内所有男子全部参与守城，大牢中的玉立当然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时候，陈有龙趁着无人看管潜出牢房逃走了。嗯，
1: 那个孙副将呢？
2: 哦，末将该死，率军哗变时杀死了这个孙副将。
1: 所有的知情人非死即逃，看来此事已成悬案。
0: 都怨卑职疏忽大意，让那奸细逃走了，否则
1: 好了，此事也不能全怪你。契丹公

0: 城形势紧迫，你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1: 谢大人体恤下情。
2: 恩师
0: 啊，
2: 都准备好了。
0: 哦，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日我们再谈啊。曾太啊，
2: 在，
0: 请二位到西跨院休息。
2: 是，
0: 嗯，
2: 二位请。
3: 啊，嗯，好好。

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有什么是我忽略的呢？

0: 那个大喊又大喊大叫，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1: 大汉呐，你还好吧？
2: 他没什么事。

0: 李总管，李将军的药来了，
1: 赶快备吧。
0: 是。
2: 李春呢？
1: 哎。老爷，
2: 最近大憨还好吧？
1: 他呀，整天除了睡就是吃，要不就大喊大叫的。
2: 哦。哎。
1: 啊。
2: 嗯。
1: 哦。是。
2: 去吧。

0: 哎，大汉，快来帮忙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啊，这两天府里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1: 好，好，好，紧张，紧张。
0: 哎，大汉，你怎么哭了？
1: 啊，没哭，没哭啊。
0: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1: 困了，
0: 啊，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1: 哎，啊，早点睡。

0: 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到关键时刻那么傻呢？你为什么要扑上去？为什么？
1: 因为是他说服了邱静李凯固进城来见我。
0: 叔父。
1: 危难时刻，李元芳是绝对不会丢下朋友独自逃命的，而且他知道这两个人在本案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元芳啊，忠义之士啊，他跟了我这几年，我从没有给过他什么，可是每一次出生入死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元芳，我对不起你呀。
0: 那个王小姐，这是罪大恶极，

0: 恩师，啊，秋瑾和李凯固都安排好了。
1: 嗯。
0: 恩师，学生刚刚仔细想过，秋瑾所言每一步都若合符节，没有丝毫破绽。我想世上恐怕不会有人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谎言，因此学生以为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1: 汪小杰是皇上亲手提拔，是他的心腹爱将。我虽然早就知道此人性情乖僻，桀骜不驯，但毕竟是一员沙场宿将。想当年平突厥、克吐蕃战功赫赫，可是谁又能想得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唉，此事背后恐怕不止王孝杰一个人呢。
1: 你说的很对，那个奇袭贺兰驿的白衣女子，那个假扮李凯固的高手，那些频频出击、行动严谨诡秘的紫衣人，哦，还有神秘消失在突厥境内的赵文辉大军，这一切都说明此事的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暗中支持，甚至还有第三股力量。
2: 第三股力量？
1: 我们将整个事件连接起来，从秋瑾、李凯固的叙述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此事从一开始便是王孝杰和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与契丹贵族李进忠相勾结展开的一个巨大的阴谋。战役开始，李进忠连战连败，致使朝廷上下对此役充满乐观，以至于不加详查。就在此时，第二股力量派出骑兵强占贺兰驿，劫夺唐报，以假换真，蒙蔽朝廷。而王孝杰率大军突入东峡石谷，与李进忠达成同盟，将十万大军拱手送与敌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如果说我们的大军因为天气寒冷而无法坚持，乃至丧失了战斗能力，那么契丹人呢？他们被王孝杰围困于峡谷之中，情况岂不是更加困难？怎么会还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强大的进攻，以至于将我右威卫十万大军全部歼灭？
0: 哦，我明白了，王孝杰将秋瑾转送给我军的粮草被俘送到了契丹，这才使契丹军队安然过冬，从而积蓄力量，等待最

0: 后一战。可怜邱静还蒙在鼓里，一个月之内竟然转运了70余次，他哪里知道他是在为双方近20万军队提供物资。
1: 这个王小姐卖国卖家，真是罪该万死。
0: 而将大军物资转运到契丹军中的，正是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
1: 此事每一步都进行得天衣无缝啊。
0: 兵败前一天进入崇州的那个奸细陈有龙，就是想将总攻时刻通告给王孝杰，可是没有想到却落入了邱静的手中。
1: 恩师，这个奸细为什么不直接去军中面见王孝杰，而要绕道崇州呢？
0: 目前一切都没有证据，只是推测。你知道两军阵前防守的是何等的严密，一个递送情报的奸细是很难进入军中的。
1: 对对对。
0: 于是他便绕道崇州，将消息告诉了孙副将，孙副将便连夜出城报告王孝杰。第二天清晨，契丹人的总攻便开始了。
1: 嗯，非常合理。
0: 兵败之后，王孝杰为了脱却干系，灾害邱静，派王铁汉送唐报进京。在唐报当中，他将邱静所发的十几份告急唐报说成是他自己所发，又声言自己早就想撤军，但是得不到兵部的答复，从而将一切责任全都推卸到旁人的身上。而后他又暗中通知白衣女子，让王铁汉看到贺兰义被袭，所以便有了贺兰义中追杀王铁汉的那一幕。但是他们非常明白，绝对不能杀死王铁汉，一定要让他活着见到我，说明情况，这样才会令我先入为主，相信王孝杰所说的一切。在戏做足之后，白衣女子便放了王铁汉一条生路。而这些人对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如燕是何时到达永昌，于是便将王铁汉打伤之后扔在了如燕必经之路的道旁。如燕，是这样吧？
2: 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的。当时王铁汉就昏死在路边的草丛里。
3: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2: 啊，怎么了？
3: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了唐报以后，我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
1: 嗯，是啊，为了让我相信这份唐报的真实性，他们假戏真做，袭击了曾泰和你，也袭击了我。于是我便进宫面圣，具奏此事。皇上下旨免去了王孝杰兵败之罪，而崇州刺史邱靖则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替罪羔羊。然而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邱靖进京具奏此事，那么王孝杰必将暴露。于是王孝杰派官军化妆之后劫杀邱靖，不想却被李凯固所救。惊慌之下，王孝杰派大军进山追剿，妄图在我们来之前将邱靖、李凯固二人杀死。

0: 灭口。然而，随着我们私访东柳林镇，随着朱峰、宋无极的被俘，随着元芳和如燕暗探贺兰义，事情的真相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今日王小杰与我的一番谈话，使他感到事情更加的不妙，而恰在此时，他得到了元芳和秋里二人暗入崇州的密报。惊慌之下，王小杰带大军赶到客店，不顾一切，杀人灭口。
1: 哦，全明白了。
0: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
2: 是谁将我们暗入崇州的消息密报给王小杰？
0: 正是，此事定有蹊跷。
1: 恩师，您刚刚说的
3: 第三股力量是？
0: 你忘了赵文慧。
1: 哦，不错，赵文慧率大军借道突厥，迂回契丹背后，却在出发后两天断绝了消息，自此神秘失踪了。这不能不说是奇事一件呢。
0: 我们来做两种假设。第一种，赵文慧部在迂回过程中遇到了类似沙暴之类的异常天气，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以前是发生过的，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的尸体现在应该已被发现，可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丝毫的消息。
1: 恩师，那第二种呢？
0: 第二种就是赵文慧的大军被一支神秘的部队伏击，以至于全军覆没。
1: 啊，恩师，您说这支神秘的军队是突厥人吗？
0: 吉利可汗的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
2: 那是契丹人？
0: 不可能。
2: 为什么？
0: 赵文慧所部共20000余人，能够消灭他们的一定是一支主力部队，而契丹军队总共不过10万余人，全部在东峡石谷之中。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组织如此巨大的力量去消灭赵文慧呢？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歼灭赵文慧的不是吉利可汗，也不是契丹人，是不是第三股力量？
1: 不错。
2: 不错。
0: 因此我敢断言，兵败东峡石谷只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开始，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取证，查出内奸，得知他们下一步行动计划，从而破获逆党，保关河安定。曾泰，
1: 在。
0: 明日你去刺史衙门，仔细查阅战役期间的各库档案，查证邱静今夜所说。
1: 是。
0: 哦，还有，一定要找到那个发现奸细的密探张康，向他仔细询问奸细陈友龙的情况。
1: 请恩师放心。
0: 明日如燕和我带八大军头到平山西坳去探查一番。
2: 平山西坳？
0: 是啊，就是邱静所说王孝杰囤积大军物资提供给契丹的那个山坳。
2: 哦。
0: 证据确凿之后，就要开始对王孝杰展开讯问。王孝杰此人性格乖张，行事孤僻，这在朝中是出了名的，我想恐怕此事会非常的艰难。
4: 老爷。
0: 嗯？
4: 大将军全善才现在门外，说有急事求见。
0: 请他进来。
4: 是。大将军请进吧。
5: 大帅，王小杰率队叛逃，投奔契丹。
0: 什么？
5: 正是。2个时辰之前，他率卫队叫开崇州北门，出城向西而去了。

0: 绰太子到。
1: 父亲，
2: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此事非常奇怪。大周朝廷来的底报上说，上个月向我们借道演进的赵文惠部消失在我突厥境内。
1: 这怎么可能啊？
2: 三日之内，这已是大周方面来的第五份底报了。看来那边很着急啊。
1: 父亲，那我们怎么回答呢？
2: 此事有些蹊跷，你立刻知会大将军达拉哈，共同查查此事，一定要快。
1: 是，孩儿马上就去。
3: 怎么样，太子殿下？
4: 果然如你所料，大周天子的底报已到，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
3: 此事一发，我相信你父亲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4: 哼，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1: 驾。
5: 下马！
6: 来，分队集合！好，里面去！
7: 就是这里
6: 了。
3: 叔父，王小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派出的几路追兵都没有追到，看来他是有人接应了。
3: 这个奸贼！
6: 好，再看一个，看看，
7: 好一个隐蔽的所在啊！啊，难怪王小姐将转运给契丹的物资都存放在这里，
3: 就是，也亏他们能找到这种地方。
7: 哎，向导啊，
8: 啊，
7: 这里离东峡石谷有多远？
8: 哦，大约100多里。
7: 哦，
8: 先生，不是我说您，您怎么想到到这个地方来了？
7: 嗯，
8: 这儿虽然离崇州不远，可已经是契丹的管境。万一遇到契丹的骑兵，那
3: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8: 啊。

0: 到这边来看看。
1: 好。
2: 叔父，你有什么发现？
3: 此处正是秋静所说王孝杰囤积转运物资的所在。走吧，如烟，我们到大路上去看看。
2: 好。
3: 如燕呢？从这两条车辙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就是在这里将物资装上马车，然后沿着这条路向正西将物资送给了契丹大军。
2: 这个王孝杰真是罪大恶极。
3: 这条车辙怎么会是向东的呢？
2: 叔父，怎么了？

0: 契丹大军是在正西，可这条车辙为什么会向正东呢？
1: 向东？
0: 哦，向导啊。
2: 哎，先生，
0: 这里向东是什么去处啊？
2: 哦，是青石谷。
0: 哦，如燕，你让张环他们将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1: 嗯，好。
3: 大家把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4: 是。

0: 曾大人，没错，战役期间经卑职之手的转运达71次。
1: 好，抄录3份。
0: 是。
2: 大人，您看，这里有所有被俘转运的数量，一共是37万件。
1: 啊，
2: 您看。
1: 你们认为邱静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不瞒大人，邱大人可是少有的好官呢。他施政宽松，体面下行，身形巨正，刚直不阿。记得在转运期间，他直面大将军王孝杰，不屈从淫威，敢替崇州的百姓说话，老百姓可是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啊。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可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它有几十丈高呢。
1: 杨芳
0: 啊，
1: 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你慢点。
1: 哎，
2: 费了半天劲才爬上来，可看不见谷底啊。
1: 好好，一会儿我们就下去。
2: 哎，别，你还是看明白再走吧。
3: 哎，先生，契丹人，
1: 快蹲下。
4: Well, the room.
5: I'll get out of the room.

0: 奇怪，
1: 怎么了，叔父？
0: 刚才这些契丹人怎么会说突厥话呢？啊，
1: 契丹人说突厥话？
0: 嗯，
1: 不会吧？你是不是听错了，叔父？
0: 向导啊，
2: 嗯，
0: 这条路再往东是什么地方？
2: 先生，您刚刚问过了，再往东100里，就是青石谷。
0: 如烟
1: 啊，
0: 走，去青石谷。
1: 啊。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
3: 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 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

0: 题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情绪低落、紧张、烦躁、压力大，就选优解康，营养干预助力心理健康。优解康让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

0: 疏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1: 点意思啊。
2: 你半夜还打靶子，差点把我踹床底下去呢。
1: 行，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啊，铁汉你也过来。哎，
3: 陪大汉喝酒，我一并到。
2: 哦，喝酒了，喝酒了，
4: 大总管，
2: 喝酒了
4: 啊，大总管，曾大人请你过去呢。啊，
1: 我过去一趟啊，走吧。哎，
5: 大汉，最近你身体还好吗？
2: 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6: 大人，禁营密探张康在门外等候。哦，
7: 赶快叫他进来。
6: 是。
8: 卑职张康叩见大人。
7: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起来说话。
8: 谢大人。
7: 张康啊，你还记得那个从城西潜入城中的奸细吗？
8: 是，卑职记得。
7: 好，你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8: 是。
9: 走，

0: 先生，这儿就是青石谷，这可是契丹人的地界。
1: 大家下马吧。向导啊，马匹交给你，我们上去看看。
0: 小心呐，
1: 五爷，走。
2: 这儿怎么会有契丹主力？
3: 怎么了？咱们本来就在契丹的地盘上，有他们的主力不是很正常吗？
2: 不，眼下契丹主力都集中在崇州以北，准备休整以后进攻崇州，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支大军躲在山里？
1: 他们不是契丹人。
3: 啊
2: 啊！
3: 叔父，可他们都穿着契丹的军服啊。
1: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我要下去看看
2: 啊！
3: 什么？你要下去？叔父，太危险了，万一……
1: 好了，你就放心吧。啊，张华、李郎
4: 在，
1: 我们下去。
4: 是是，
3: 你小心呢。

0: 毒 ，Timesis。
1: 果然是突厥话，要小心。
0: Maladan Senis Timesis。
2: 可汗
0: ，Bacalvisia。Hasanos Gassin。
2: Avet。
3: 可汗 ，Where is he going？
1: 张环里拉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镇定，切不可莽撞行事。
4: 是。

0: 投钱带路。
1: 是，尊师请。小马，

0: 韩尔奇西奈勒蒂，
1: 也是的阿拉。
0: 很拉许，不与奇西很拉斗。
2: 大韩之戒在此，还不下马参加？
3: 可汗，奇西美，奇西，可汗，奇西，可汗，奇西。
0: 末将乌奇师恭迎尊师。
2: 你们是豹师还是鹰师？
0: 是鹰师。
2: 没有可汗陛下的命令，私自出师，这是死罪啊！把你们的将军叫来。
0: 回尊师，将军哈日勒已于昨日回归突厥，目前营中末将的官阶最高，

0: 你们在此驻扎多久了？
1: 已将近一个月。
2: 尊师，
1: 可汗的戒指怎么会在尊师的手中？
0: 哦，吉利可汗与我是最亲密的朋友。最近他发现他部下的一只鹰狮不见了。是啊，吉利可汗非常生气，亲自前来查看。由于要经过汉人的地界，所以才让我来陪同，明白吗？
1: 吉利可汗在附近。
0: 对，他就驻扎在附近，因而派我持他的戒指前来与尔等接洽。
1: 啊，尊师，尊师，吉利可汗都知道了。
0: 是啊，否则他会来吗？
1: 尊师明鉴，这都是我们将军哈尔勒听信太子莫绰的话，这才私自出兵来到七战境内，与末将毫无关系。
0: 太子莫绰，
1: 正是。
0: 你们，你放心吧，回去以后我会在吉利可汗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1: 多谢尊师。
3: 尊师
0: 啊，这顶毡帐为什么把守得如此的严密啊？
2: 是，
4: 长官，准备动手。
2: 尊师
0: 啊，
2: 怎么了？
0: 没什么。想让你休息一下啊。
5: 走，把他们捆起来，快点。
6: 别什么，师父，
5: 怎么样了？
0: 好，回去再说，将这几个人绑在马上，我们立刻离开。
5: 好，大家动作快一点。
6: 是，快。
0: 赵将军，你受苦了。
6: 阁下不是契丹人？
0: 我是狄仁杰。
6: 啊，狄仁杰？当朝宰府狄阁老？
0: 正是。
6: 末将，这不是在做梦吧？
0: 当然不是。赵将军，我们马上回转崇州。赵将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离开。不好，他们发现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不能走大路了，现在只能绕道进山，从贺兰山中返回崇州。
2: 先生，前面就是崇州城了。
3: 哦，

0: 好啊，终于又回到崇州了。
1: 什么？
2: 真不容易啊！
1: 这里
0: 怎么了，赵将军？
1: 这里是崇州。啊，
0: 正是，你不知道吗？
1: 可是，我们是在突厥境内遭到伏击的呀。
0: 哦，那想必是敌人在突厥境内将你们全歼，然后将你押解到此地吧？
1: 绝对不会，大军就是在这附近被歼灭的。
0: 什么？
1: 没错，大人，全军覆没后，末将被俘，我被敌人押解回营，前后路程不到半个时辰，怎么可能从突厥就到了契丹呢？
0: 你说的押解回营，是不是昨天夜里我们救你出来的那座营寨？
1: 是啊，末将自从被俘后就关在那里，末将一直认为自己在突厥，可是怎么会在崇州附近呢？
0: 唐报中说你们是消失在突厥境内，可是你能肯定你们是在这附近遭到伏击的吗？
1: 肯定没错。
0: 你们借道突厥境内向东峡石谷迂回，怎么会到了这里呢？
1: 是啊，末将也觉得万分蹊跷。
0: 也就是说，你们绕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的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伏击。
1: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呀？
0: 赵将军。
1: 大人，末将不是赵将军。
0: 那你是谁？
1: 末将是赵将军的副将黄真。

0: 父亲，看来事情有些不妙啊。
1: 可汗，
2: 可汗已经查清楚了，尸体共有15000具，都是大周军人的装束，内中有一具尸体身穿周军大将军服色，验看尸身上的官牒，此人乃是瀛州都督赵文慧。
1: 什么？赵文慧？
2: 正是。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父亲，一个月前赵文慧曾派人下书向我们借道，要从突厥过境迂回到东峡石谷。可
1: 没错，可这些尸体怎么会在这里？
0: 我当时就说过，借道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可您却说狄公对您有救命之恩，这个忙不能不帮。怎么样，麻烦终于来了吧？
1: 莫绰，这不会是你干的吧？
0: 父亲，主力大军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怎么可能有权调动呢？您都看见了，除了我们突厥主力之外，还有谁具备这样的实力能够全歼如此庞大的队伍？
1: 全歼15000人。

0: 是一个不小的战役，发生在我突厥境内，你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达拉哈，
1: 可汗，
0: 最近突厥境内可有战事发生？
1: 绝对没有，如今已经入冬，军队正在休养生息。
2: 父亲，现在的问题不是谁歼灭了大周的军队，而是此事一旦为大周朝廷所知，我们将百口莫辩呢。
0: 你的意思是
2: 赵文惠部被全歼在我们突厥境内，您能让大周天子相信这不是我们突厥军队所为吗？
0: 那依你之见呢？
2: 父亲，这种事情想藏是藏不住的，早晚会泄露出去，而今之计应当命虎师立刻停止休养，在边境布防，以备不测。
0: 那就意味着对大周宣战，我与狄公用友谊换来的和平便宣告结束。
2: 父亲，我们是万不得已呀。
0: 不可，不可，狄公不管与我还是与我突厥都是恩深义重，我也曾郑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大周为敌，我不能背弃誓言出卖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达勒哈，
1: 在，
0: 立刻命人传书，将此情形告知大周朝廷。
1: 是。
3: 你是说赵文慧单骑杀出了重围？
4: 正是，当时我军正行进在一片峡谷之中，伏击突如其来，显然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等待我们。转眼间前军和后军就被山崖上滚落的巨石隔开，紧接着敌人的骑兵蜂拥而至，我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敌军歼灭殆尽。当时情形万分危急，大将军对我说，一定是有内奸将我们的行动通报给了契丹人，他命我赶回崇州向王孝杰将军禀报此事，末将不肯，大将军急了对我说，以此情形看来，崇州的形势肯定也是万分危急，一旦内奸与契丹相互勾结，那么东峡石谷的大军也将危在旦夕，他命末将一定要突出重围到崇州报信。
3: 那么后来呢？
4: 后来末将说服了大将军，将铠甲换给了我，他则穿上士兵的服色突出重围回崇州报信。从那一刻起，末将便假扮赵将军发号施令，直至被俘。
3: 哦，原来是这样。黄震呢，你是亲眼看到赵将军杀出重围了吗？
4: 正是，是末将亲率卫队一路截杀，将大将军送出峡谷的。
3: 哦，可是并没有人看到赵将军回到崇州啊。
4: 什么？赵将军他没有回来？
3: 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却误入契丹境内，赵将军单骑杀出重围，却未见回转，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太子达勒哈将军现在帐外。
2: 父亲。
1: 可汗。
0: 啊，怎么，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2: 我遍查突厥下辖的各个部落，除燕齐部最近与高昌发生过一些摩擦，并未有大军征伐。
0: 燕齐兵不过5000，不可能有消灭大周军队的实力。
2: 孩儿也是这么想。
0: 达勒哈，你那边呢？
1: 可汗，突厥卫下3个虎师 16个豹士，32个鹰士，共52万人，从未发动一兵一卒啊。
0: 什么？部落未动，大军未动，那金山中的尸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飞来的吗？啊！
1: 边境和平来之不易，那是用两国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而今，突厥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千方百计要挑起与大周的战争，竟不惜撕毁盟约，置我突厥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个契丹的李进忠，竟不顾盟约，公然与大周为敌。这和我国内某些人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吧？啊？你们以为战争是儿戏？你们以为大周的军队就那么好对付？自隋唐大周以来，大小数百战，哪一场战争是我突厥人最后获得了胜利？你们说。
2: 父王所言极是。
1: 我们以彼此的诚信换来两国边境的和平，这是双方百姓都愿意看到的结果。难道就因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便要将之毁于一旦吗？啊！这么做与几年前杀死使团，企图挑起两国战争的末度有什么区别？
2: 父王英明，孩儿忠心拥戴。
1: 说拥戴就要用实际行动，不要阳奉阴违，否则会自食恶果。
2: 孩儿不敢。
1: 好了，此事定有奸人作祟，你们要严加调查。
6: 是
7: 是。
1: 达勒哈、
6: 可汗，
1: 你持我大令，深入各师详加查看，看看是不是有人私动大军，妄开战火。
7: 是。

0: 长河，出什么事了？
1: 这是突厥送来的牒文，您看看吧，出大事了！
2: 背叛，无耻的背叛！说什么赵文惠部神秘失踪，原来都是突厥人干的好事情。几年前，突厥吉利可汗与朕执手为盟，两国修好，永不言战。想不到他竟与契丹勾结，率军伏杀我大周军队，真是罪该万死。
0: 请陛下息怒，臣以为事有蹊跷。
2: 什么蹊跷？
0: 如果吉利可汗真的率军伏杀我部，又怎会派人据表将此事告知朝廷呢？
2: 这种事是能够隐瞒的吗？吉利可汗这样做无非是假仁假义，摆摆姿态罢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0: 陛下，臣以为事实真相绝非如此。
2: 事实就是突厥已与契丹相互勾结，共同与我天朝为敌。
0: 陛下请想，如果吉利可汗真想与我大周开战，那么他在歼灭赵文惠后为何不同契丹共同出兵？再退一步，王孝杰部被全歼，崇州危急，如果吉利可汗真想开战，那么他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出兵协助契丹攻打崇州，更会趁此时机攻陷离突厥最近的凉州、云州和代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突厥的边境非常平静，未闻金鼓之声。
2: 简直，你这是在为突厥人、为吉利可汗开脱吗？
0: 微臣不敢，只是据理辩白，望陛下明鉴。突厥虎师精锐之旅，一旦我们不慎将其逼反，那么我崇州将面对契丹和突厥联军60万众，此事非

0: 通小可，请陛下慎思。
1: 陛下，詹阁老言之有理，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从长计议。
2: 朕从不轻言用兵，但事关天下安定，就是再危险，朕也绝不退缩。
0: 陛下，以臣愚见，狄大人现在崇州，而且他与吉利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不是可将此事先告知狄公，命他调查清楚？如果吉利可汗真的违背盟约，我们再战不迟。
2: 好吧，简之，事关者大，你亲自前往崇州面见狄怀英。
0: 是。
2: 然而对于突厥，我们也不能毫无防备。昌赫，
1: 臣在。
2: 即刻传旨，关闭与突厥所有榷场，调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以备不测。
1: 是。
0: 可陛下，这就相当于对突厥宣战呐。
2: 哼，你转告狄怀英，他的时间不多了。
0: 是。

0: 恩不言谢，吉利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弃。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如见吉利。
1: 陛下，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0: 会的，一定会的。
2: 叔父。叔父。那
3: 如燕，
2: 这是什么呀？
3: 哦，这是一枚戒指。
2: 戒指？形状这么奇怪的戒指还真是第一次见。
3: 如燕呐，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你看看这三个虎头，代表了突厥国内最为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代表了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权力。
2: 哎，这戒指怎么说的都是突厥的事儿啊？
3: 因为它是突厥吉利可汗的戒指。
2: 可汗？那就是突厥皇帝？
3: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哦，那他怎么会在你手里？
3: 这是多年以前在幽州吉利可汗送给我的。
2: 哎呀，叔父，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3: 怎么？
2: 突厥皇帝把戒指都送给您了？
3: 如燕呐，那是因为我和吉利可汗是好朋友。
2: 哦，我明白了。那天夜里您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进入突厥人的大营，就是因为这枚戒指。
3: 说得不错，这戒指相当于我大周皇帝的玉玺，它代表了吉利可汗在突厥军中的威仪。哎，如燕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有事吗？
2: 您猜猜。
3: 你这个小丫头，让我这老头子凭空猜测，你拿我当神仙不成啊？
2: 哎呀，你就猜猜嘛。哎，只有一次机会。
3: 元芳醒了。
2: 叔父，您太棒了。是啊，元芳她醒了。
3: 走，我们去看看她。
4: 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5: 这是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元芳啊，你受伤之后真是把恩师急坏了，一天要来看你三四趟，还好你终于醒过来了。恩师说，要不是你的功力深厚，这次恐怕很难过这关呢。
2: 元芳
1: 来了，恩师，
3: 大人，
2: 元芳，
3: 元芳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
4: 大人，没什么，只是一些皮外伤，过不了几天就好了。
3: 元芳啊，我要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此事至今还是一片混沌呢。
4: 以大人之能，就算没有元芳在，也必能在混沌之中发现光亮。
0: 李将军真是大义大勇之人呐，若不是他，我和凯固早就沉尸客店门外了。
5: 元芳兄弟啊，我李凯固没佩服过谁，但是对你啊，我是打心眼里100个佩服。
4: 行了，凯固兄，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1: 恩师，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元芳说了一遍。
3: 哦，元芳啊，而今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复杂，竟然连突厥也牵涉在内。一旦此事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大人，现在该做什么？
3: 恐怕我要去一趟突厥。
4: 去突厥？那崇州怎么办？
3: 邱大人，
5: 在。
3: 你原为崇州刺史，对崇州的民生政事、军务城防都非常熟悉。我走之后，崇州之事由你来代理。
0: 大帅，这卑职是戴罪犯官，没有朝廷设置，恐怕难以担当此任。否则于大人不利呀。
3: 本阁由皇帝所赐便宜行事圣旨一道，今天就以他为凭，免尔之罪，代行崇州刺史之职，明日到任不得前言。
0: 谢大帅信用之恩，邱靖感激涕零，万死难报。
3: 邱大人，你受委屈了。待突厥之事完毕，本阁便具表进京，替而免罪。
0: 谢大帅。
3: 李凯固。
5: 大帅，
3: 你率军哗变，以犯军规，按律当斩。
5: 大帅之罪。
3: 然念而为义所趋，情有可原。且与破获王孝杰逆党有功，因此便免去你的死罪，暂留帅府听用。
5: 谢大帅。
3: 待明日崇州之事处理完毕，便立刻赶往突厥。
6: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大姐在吗？正在等你。希儿，怎么样了？狄仁杰已经回到了府中。大姐，事情有些不妙啊。狄仁杰怎么会找到青石谷？真是奇哉怪也。而且，这些笨蛋竟然相信狄仁杰是吉利可汗的使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那是因为狄仁杰手中。 有吉利可汗赠给他的那枚戒指，唉，没想到破绽竟出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姐，狄仁杰这个人太难斗了，他可以从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上寻找我们的破绽，简直令人防不胜防。是的，在幽州我们就是这样失败的，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仙儿。 此事已露，我要马上赶回突厥，面见莫绰，商量对策。这些日子，你要通知每一个人，蛰伏待机，万万不可露出马脚。一切，等我回到崇州。

0: 可汗，这是在金山中发现的赵文辉部所有的辎重还有甲仗。
1: 把这些东西保管好，派专人看管。
0: 嗯，
1: 一旦大周朝廷需要，立刻遣人送还。
0: 是。
1: 可汗，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2: 报时的巡防队长告诉我，一个多月以前，他率巡防营在我突厥与契丹的边界附近巡哨，发现有大军移动的迹象。
1: 哦，
2: 这个巡防队长曾将此事禀明了当时的统帅莫绰太子。果然是莫绰。听说此事后，我马上查看了契丹附近的所有驻军，只有哈尔勒将军的一支鹰师驻扎在那里。
1: 哈尔勒？
2: 正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尔勒好像是莫绰的姻亲，他的妹妹嫁给了莫绰，是吗？
2: 可汗脑子好极了，正是如此。
1: 不要打草惊蛇，你即刻率人到哈日勒的鹰师查看，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报。
2: 是。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腰椎炎。

0: 那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

0: 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

0: 那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

0: 礼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五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

0: 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喷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是我，是。敌人全线撤退了。是，是，乘胜追击，不让敌人喘息。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是。
1: 首长，人民军金师长来了。
0: 好，请进来吧。
1: 是。
0: 哦，老金，老吴，来了，请坐啊。敌人跑掉了。是啊，这是美国最擅长的了，他们的现代化装备跑起来可倒是真快呀啊。敌人撤退的这样快，我们应该注意敌人新的阴谋。敌人想让我们远离后方，造成运输上的困难。敌人这种想法只能是做梦啊。部队前进了，战线拉长了，急需弹药和给养的补充，我们应该请求指挥部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怎么样？嗯，对呀。喂，接辽河部。对。

0: 要江桥，江桥吗？张队长，江桥要是修不好，就会影响前线的供应，必须用三天的时间抢修完。
1: 刘队长，前面的材料不够用了，恐怕要影响任务。
0: 好吧，我马上想办法解决。李局长，桥梁材料，我看先从安东调来一批吧，你看怎么样？
2: 好啊，时间紧迫，包车组最好安东解决。
0: 对，
2: 线路指导我马上就派。
0: 好。
2: 喂，机务处长。
3: 有新的情况吗？
4: 没有。
3: 204开了没有？
5: 对。127马上发车，127马上发车。2390在你站通过。2390在你站通过。
0: 小林，叫安东。
6: 安东，我是安东。
7: 203马上发车。

0: 朝鲜青春江大桥遭到敌机严重的破坏，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我们在2个晚上把抢修大桥全部材料运到工地。虽然夜间行车困难很多，但是这趟任务只许提前，不许错后。王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1: 特别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另外，你们到那儿线路部署，上级已经派专人给你们做线路指导。过了江就有人上车。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2: 我代表我们保成组，向党保证，一定提前完成这次光荣任务。
3: 好啊，
2: 你先留下，孙明昌同志啊，
4: 有，
2: 你先带领大伙做出城的准备工作。
3: 好吧，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小胖啊，哎，再见，
5: 再见，王书记，
2: 好，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我到库里去一趟。
3: 好啊。
2: 李长刚同志还没来啊，他的爱人刚生孩子，我看这一趟任务，有别人代替一下吧。

0: 他不一定能同意吧？在他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上，对参加抗美援朝的态度很坚决。我看等他来了再说吧。
1: 也好，那咱们先谈吧。
2: 同志，同志啊！
3: 同志，恭喜你生了个小男孩。
2: 啊，谢谢你们了。同志啊，我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需要什么了。
2: 啊，那我回去了。
4: 火速反断，准备出秤，搅拌员。
2: 我将。
1: 这趟车上党内工作由你负责，除了你们三个党员以外，还要发挥小郭、小胖青年团员的积极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和朝鲜线路指导同志的关系。好，老李来了。
2: 王书记。
1: 老李啊。
2: 王书记，过江吗？
1: 是啊。老李啊，我看这一趟啊你就不要去了吧。
2: 啊，为什么？
1: 你爱人刚生孩子，在家照顾一下。
2: 王书记，我和我老婆早就商量好了，没问题。我也问过医院了，人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书记，让我去吧。
1: 你的意见呢？
2: 我是同意他去。
1: 那好吧，去吧。家里的事儿啊，由我们来照顾。
2: 王书记，再见。
1: 好，
5: 王书记，我们走了。
1: 好，再见。
5: 再见。
1: 好，
5: 长哥，
2: 走啊，
5: 走。
1: 老李啊，穿上。

0: 娘，景春，大娘，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天从朝鲜过来的难民很多，院长说呀，把青山号都疏散到老乡家。
2: 行啊行啊，快抬进来吧。嗯，
0: 快，
2: 快背礼物去。
0: 放哪儿？
3: 龙根，龙根。

0: 龙根，龙根，妈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小孙子呢？我的小孙子呢？
1: 老大娘，您别急，这不是您的小孙子吗？
2: 啊，奶奶，
1: 所长，我先走了。
0: 嗯，
1: 老大娘，您的伤不要紧，我们保证给您治好。老大姐，你就放心吧。你住在我这儿啊，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3: 妈，
1: 刘峰回来了。
3: 妈，我被批准了。
1: 啊，批准了
3: 啊。
1: 哎呀，景春不是今儿下晚就回朝去吗？
3: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抗美援朝的事，今天晚上就过江。
1: 我早就说过，早办完了就了了妈这桩心事了。你们呢？
3: 景春，你在这儿。

0: 我祝贺你。
1: 听见了。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0: 我今天早上回来的。
2: 吃饭吧。
1: 哎，妈，我没有时间吃了，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没做完，我得马上会端上去。景春，你在这儿吃吧，我得走了。
0: 大娘，我也没时间了，院里还有好多伤号要处置呢。
2: 好。
1: 妈。
0: 妈妈不拦你们，去吧。大娘。那我们走了。
2: 好。
0: 那位朝鲜老大娘，您就多照顾点吧。
2: 你还不知道大娘啊？放心吧。刘峰啊，你是个党员，比妈妈知道的多。这回你到朝鲜，妈妈也用不着多说了，你要好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狠狠地打击美国强盗，为朝鲜人民报仇，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两国人民的厉害。

锅，你们看。这帮狗强盗，早晚叫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0: 是实际打吗？
1: 对，我叫刘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指派给你们的线路指导，秦万吉同志。
2: 刘峰同志，你好，
1: 你好。

0: 开的正好，再晚会儿就危险了。这位线路指导真行，一上车就立了一功。
1: 注意，不要乱说。
0: 哎，
2: 敌人这种疯狂轰炸，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处处吃白仗，这样他们就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封锁我们的铁路线。

滴滴，不能停车，这是误区，加速，加速。

0: 前面不远就是山洞，赶紧。啊！于太站报告，于太站报告，资料正点通话。于太站，750到了没有？
1: 于台，回答。
2: 于台站报告，于台站报告，750在站外停车，司机和副司机负伤了。
0: 命令462在下一站停车，留下一名司机和副司机，马上回到于台去救援。
1: 是。

0: 750的司机、副司机都负伤了。刘局长命令叫我们去两个人救援。我看老王和老宋，你们俩去吧。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马上就去。
1: 好。

0: 好了，同志们请上车吧，等派来的司机到了马上就发车。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站长同志。
2: 哎。
3: 我们是4026乘5员，请站长分配任务。
0: 好极了，马上发车。
1: 好吧。
2: 老宋同志。
3: 警车，警车。
2: 老王。
3: 小吴。怎么你没坐这趟车啊？
2: 我们打回医疗所。
3: 啊，好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嗯。同志们都好吗？
3: 啊，你是问刘峰啊？
2: 哎，
3: 他很好，很好。
2: 那我们上车了。
3: 好吧，快上车吧。
2: 嗯。

0: 这是敌人重轰炸机 B-29， 他还不如咱的机车灵便。刘峰同志，现在已经5:00，前面是平道，可以加速。
1: 好，
0: 加速。
2: 好嘞。发令车站报告，发令车站报告。

刘峰同志，敌机斗不过咱们跑掉了，一会儿说不定来几架呢。前面不远就长山洞，开进去。

0: 刘副总长，刚才斗飞机那洞啊是个短洞，这个洞比较长，离这三十公里，前面还有一个大长山洞。
1: 司机长，天刚亮，我看咱们接着往前开吧。大胖同志，白天敌人飞机活动很厉害，不能行车呀，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0: 哼，我看呐，没什么，刚才司机长和金指导在那个山洞把敌人的飞机斗得都转不过弯儿。<笑>
1: 离前面那个山洞啊。 还要跑一个很长时间，只有在这个洞待毙。
0: 对，咱们赶紧回许行车准备休息，还得请金指导啊，给咱们介绍介绍线路情况。
1: 好，走吧。我们这趟车从安东到青川江大桥，一共有15个站，有13个山洞，一路大致有5处敌人重点封锁区。昨天一夜，我们才走出5个站。
0: 现在白天又不能行车，今天一夜要想走出10几个站是有很多困难的。司机长，咱们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冲开一家伙，把误点的时间呢抢回来。
2: 小胖，我们不能冒险，要时刻记住上级对我们的指示。
0: 那咱们得完成任务。
1: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想办法，争取时间，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封锁。
2: 金指导说的很对，我们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敌机老是跟着我们转，我们不能正常行车，再加上我们人手少。

0: 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开动脑筋和空中敌人展开斗智的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一夜的时间把桥梁材料运到青春江大桥。
1: 我的意见呢，今天晚上行车的时候咱们多增加一个人监视敌机。
2: 对，苏营车里看得最清楚了。昨天夜里我们眼看着敌机来了，可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们。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治他，这饭盒上拴上绳，拉到机车里，敌机来了我就拉绳，这样你们不就知道了吗？行啊，
0: 小郭这办法行啊。
1: 嗯，
0: 好办法啊。
2: 麦卡斯是个老东西，要是让我抓住的话，我非把他扔到炉门里不可。
0: 小胖说的对，咱们马上睡觉，准备力量，今天晚上战斗，好不好？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没有。司机长，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
0: 我在机车里。写什么呢？

0: 老李啊，你想得很对。
1: 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0: 没什么意见，就是你不爱休息这个老毛病啊，可得克服一下。
2: 你们还没休息啊？
1: 没有。
0: 怎么不睡了？
2: 休息好了。同志们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对这种行车还不太习惯吧？
0: 没什么。
1: 秦人岛过去在哪儿工作了？
2: 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做副司机，解放以后参加军队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干起我的老行来了。
0: 哦，哎，秦人岛，这次到你们这儿来，有机会到你们家做客去。
2: 家，老婆被美国鬼子炸死了，妈妈和儿子现在还不知道死活。
1: 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田大嫂，
3: 崔副同志你好啊。
1: 好啊。
3: 崔副同志，山东里有铁路志愿军同志吗？
1: 怎么，你又来请他们到你家去做客啊？
3: 是啊。
1: 我领你去。
3: 好。
0: 金指导，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的压迫，今天美国鬼子又来侵略我们了，我们有力量战胜他。
1: 同志，有人找。
3: 同志，哎呀，金同志你也在这儿。
1: 大嫂来了。
3: 同志，我们把热炕头都烧好了，快请到我们家休息休息吧。
1: 哎，不用了。
0: 金指导，别麻烦老乡了。
3: 哎呀，同志，你们不要客气嘛。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你们晚间很累，白天又睡不好，哪管到我们家睡个热炕头，我们心里也高兴啊。

0: 我们不是客气，我们住的、吃的都很好。
1: 是啊，
0: 哎，金指导，
1: 您
0: 这是朝鲜人民的心意呀。
2: 对，
0: 我看还是去吧。
2: 去吧，同志们，我们家就住在附近，请到我们家休息一会儿吧。
0: 她丈夫是个战斗英雄，家里还有个老大爷，他们就是为了招待志愿军才留在这附近住下的。咱们去吧。
1: 好吧，
0: 得留人看车呀。
1: 不用留了，我跟洞长说一声好了。
3: 同志们去吧，这里我负责。
0: 好，小胖，
1: 哎，
0: 小郭，
3: 哎。

0: 同志。
1: 哎，快，父亲，
0: 小同志，
1: 你们都好啊。
2: 哎，好啊，好，我们都很好。老大爷，
1: 这么冷的天儿，您出来干什么呢？
0: 哎呀，
1: 我是怕你们不来呀。
2: 老大爷，
1: 快到屋里去吧。啊，快进屋。
0: 走，
1: 快进屋。

0: 同志们，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快，快坐下，坐下哪个哪个。
1: 老大爷，我们太麻烦你们了。
0: 哎，
2: 同志啊，
0: 请还请不到呢。金指导，你也不帮助我照顾照顾？
3: 我们这些同志啊，都跟客人似的，怎么样？我给大伙来倒。
1: 别客气，
0: 到我们这儿可不能客气啊。
1: 我们不会客气。
0: 金指导，你先帮助我照顾照顾。
3: 好。来，查克同志，喝水吧。
1: 哎呦，小家伙，来，我抱抱你。来，
0: 哎呦，哎呦，来，郭叔叔抱我啊。来，闻一个啊。
3: 老郭，来来来，抱过来。
1: 找李伯伯抱抱去啊！
3: 哎，抱抱啊！
1: 怎么想孩子了？别着急呀、啊，过两年你那孩子也这么大了。
3: 长庚同志，有几个小孩了？
1: 头一个还是个大胖小子呢。啊，
3: 那好啊，该喝你的喜酒了。
1: 来来来，叫什么名字啊？几岁了？
4: 上岁了。
1: 金指导，你有几个孩子？
3: 金指导，抓紧时间休息吧。
5: 对，大家休息吧，
3: 赶快休息吧，
5: 赶快休息吧。
1: 来来来。

0: 金指导，你快进屋休息吧，只有我们呢。
1: 我不累，大嫂，你饿几天没睡觉了吧？
0: 只要同志们休息得好，再有几天不睡也没什么。
2: 老李呀、啊，我看是很难谢绝了，你咱们吃一顿够咱们吃好几天的。
3: 是啊，
2: 司长，我回车上取些米来吧。
4: 对，那你快点回去，嗯、快点。
1: 刘峰同志，休息吧，
4: 休息好了。哎，老大爷，哎，让我来吧。
1: 同志啊，哎，快去休息去吧。
4: 让我来吧。
0: 司机长，你们晚上还有任务呢，你快进屋休息去吧。
4: 大嫂，我已经休息好了。

0: 老大爷，还是让我来吧。
1: 哎，我来吧，
0: 我来吧。
1: 你们这些同志们呢？
0: 老大爷，我们能在这休息啊，已经就很好了。你还做饭给我吃？
1: 哎，没什么好吃的。等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后，大爷做朝鲜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
0: 哎，那我们一定来。
1: 啊，一定来。
0: 老大爷，
1: 啊，
0: 抽颗烟吧。
1: 不抽啊，
0: 抽颗。
1: 同志们都没吃好吧？
2: 哎，吃好了，
1: 吃好了。
0: 老大爷，我们吃的、睡的都很好，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1: 谢什么？啊，我给同志们烧碗水喝。
2: 哎，不用了，
0: 不用了，马上就要回去了。
1: 那可不成，等一等，马上就好。
2: 那咱们喝完再走吧。
0: 金指导，这是咱们带的大米，待会儿你交给老大爷。
3: 这我可完不成任务啊！
2: 哎，金指导，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0: 对，
3: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
0: 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出城，小郭把那个发明赶快搞好。
1: 哎，
0: 我们先走了啊。
2: 金指导，请你代表我们大伙儿谢谢老乡吧。
3: 好。

0: 同志们呢？
1: 他们回去做准备工作去了。
0: 金指导，你怎么也不替我留一留啊？
1: 他们给你留一些米，怕你不收，叫我送给你。你看，

0: 这是定时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1: 司机长，这点算点什么？我去把它弄走。
2: 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许莽撞？

金指导，我们不能再等了，得想办法把他弄走。对，你们等一下。

怎么样？爸，有变化，快走开！

0: 刘文同志怎么样？没事。哎，你先拿去。我是绑定人的。哎，不行，不能去，让我去吧。刘文同志，你是司机长，比我重要，你不能去。
1: 哎呀，别嚷嚷，郑女士。

0: 机制到，怎么样？
1: 没事。
0: 强哥
1: 啊，没事没事。
0: 司机长，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2: 小郭，这下子我可发现这玩意儿的秘密了。在它爆炸之前呢，有两种响声，先是咔咔的响，等转到呼呼响的时候，就是要爆炸。这个，就是在它呼呼响的时候，要拿铅笔给别住。
0: 司机长，这个怎么爆炸了？
2: 在你们拉的时候，可能把铅笔给震掉。
3: 司机长真行啊，把杜鲁门的盖子给揭开了啊！
4: 这是好经验啊，咱向领导汇报，建议领导啊在全县推广。
1: 对，走，咱们先看看铁路去吧。
2: 走，看看去，
4: 走。

0: 乡亲们，为了提前把抢修青春年大桥的材料印上去，在天黑前咱们一定抢修完。
1: 对，大嫂，大嫂你怎么也来了？
2: 方才我们委员长不是说过吗，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铁路抢修完，我们所有的抢修队员都来了。
1: 长官同志，走，快走吧，一会儿说不定又把大米给你送回来了。
3: 大嫂你忙去吧。啊，
1: 什么大嫂？
2: 下次路过这儿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呀。
1: 好。

0: 刘局长，462提前10分开出本站。另外再报一个好消息，刘峰小组把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给揭开了。
1: 司令长真行啊，不但揭开了敌人定时弹的秘密，还保全了后续列车的行车。
2: 是啊，谢谢站长，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0: 走，班机给我被打坏，飞机。
1: 机长，不能行车怎么办？
0: 不要紧，有办法，你快回去准备发射。
1: 好。

0: 462有消息没有？刚才上水马大大报告，立马站报告，462提前一小时通过本站。
1: 好，告诉明目站，462可以不停车，直达青川江，一切列车都要给462让路。
0: 是。
2: 明波，
0: 明波，
2: 老刘，462还有一个站，就到达青川江大桥了。
3: 好啊。
1: 来，咱们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
1: 在这儿。

0: 喂，宁波站报告，我是462副司机李昌阁，请刘局长讲话。
1: 喂，是我。
0: 我们请求刘局长允许我们回去找司机长。
1: 下一站就是青川江大桥，马上把桥梁材料运上去。刘峰同志由我负责。
2: 是。
1: 命令上几个站马上派人去找462司机长。
2: 是。

好，你们继续抢修，我马上向局长报告。

0: 伤员情况怎么样？
1: 有十几个轻伤号，由于炸弹的震动，伤口比从前都加重了。
0: 我看这样吧，现在你就坐汽车，把这批伤员都送回祖国去，明天一定要赶回来。医疗所虽然被敌人炸毁了，我们想办法再修改。
1: 还有什么指示吗？
0: 马上出发吧。
1: 是。
0: 关于刘峰同志，我已经派人找去了，你可以放心。路上要小心呐。
1: 请机长放心。
0: 好，再见吧。
1: 再见。

0: 我的儿子龙根呐，也在铁路上。
1: 是啊，哎，老大姐，说不定他俩在朝鲜还能碰到一块儿呢。
0: 哪有那么巧的事？
2: 奶奶，我要喝水。
1: 啊，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去。大娘，静春，你怎么回来了？
3: 我送伤员回来的。
1: 哎呀，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吧。哎，什么时候回去啊？
3: 一会儿就回去了。
1: 一会儿就回去。
3: 嗯，那位朝鲜老大娘呢？
1: 在里屋呢，
3: 我看看去。
1: 哎，
3: 大娘，你好啊。
1: 好，好。
3: 您的伤全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哎，这是谁呀？挺面熟的。
4: 老大姐，你可真是的，你忘了外屋挂的那个照片儿？

0: 亏了你呀，大娘也没有看见你，你就回朝鲜了。是啊，这回呀，我是特地来看您老人家来了。啊，哦，这就是你儿媳妇吧？啊，多好的孩子，孩子，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妈妈，好孩子，妈妈没什么送你的，把这个收下吧。你看见他就会想到我。谢谢妈妈。景春呐，你在朝鲜看见刘峰没有？
1: 出什么事儿了吗？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孩子，你就说吧。大娘既然把孩子送到朝鲜战场，就什么都能经得住，你就说吧。大娘，刘峰在行车的时候，机车被敌机打坏了，他去修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妹子，沿路都有修路员工，还有我们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你就放心吧。对，有我们的党，有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孩子，你就回去吧。不，你等一下，拿去，把它送给朝鲜人民。妈妈，我走了。
1: 哎。

0: 老大爷，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实在着急要回去。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回到调度所去。
1: 同志，我们了解你的心情。为了向我们的劳动党负责，向志愿军同志负责，请你再耐心地等一等，车马上就来了。

0: 处长，医师队又来电话了，还是催着要弹药。
1: 是很紧呐，今天就要了两次了。金师长，当面的敌人很猖狂，今天已经是连续向我们进攻的第十次了。正像战士们所提出来的，应该出击歼灭他。可是青川江大桥被敌人炸毁了，在运输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0: 高参谋，
1: 有。
0: 立即把直属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弹药全都集中起来，补充上去，要他们尽最大的可能节约弹药。
1: 是。
0: 好，这样就可以守住阵地，争取时间。
2: 对。
0: 等弹药运来以后，就这样，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0: 同志们，我们这儿是进攻万峰岭，冲锋出发地，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阵地。
1: 是啊，争取时间，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
2: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要注意节省每一颗子弹。
3: 我的意见，把子弹清点一下，集中使用。
0: 对了，你们回去把子弹清点一下。
3: 是
1: 是。
0: 喂，对啊，新川江大桥今天夜间就可以通车。对，
3: 好吧，
0: 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啊。再见。后勤要我们今天夜里派一次列车运军火。
4: 对，我们把所有的列车都运上去，把四六二也开上去。
0: 可是宋玉昌小组从前方还没回来，刘峰同志也还没有找到。
4: 是，最好是刘峰小组。
0: 嗯，刘峰小组很机智，又很勇敢。
5: 报告局长，方才立马车站报告说，刘峰同志已经找到了。
4: 哦，现在在哪儿？负伤了没有？
5: 据报告说，是在立马车站附近不远调的车，被两位朝鲜老乡救去了。
4: 哦，
5: 经医生检查是震昏了，伤不重，他们马上就把刘峰送到这儿来。
4: 那好啊，
0: 老刘，我到江桥去看一下。
4: 啊。
6: 哎，是啊。
0: 好，
6: 首长，指挥部电话。
0: 喂，是我。是，金市长在这。

0: 我们正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太好了，明天早晨弹药就可以运上来。
1: 哦，
0: 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我们重新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2: 哎，别送了，别送了。啊，谢谢啊。哎呀，客气，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金铁铛，
1: 哎，你俩回来呀？
2: 这不同志，
1: 司机长，
0: 小胖，哎，小光，
3: 司机长你好，
2: 司机长，
0: 唱歌，
2: 你可回来了。
0: 刘鹏同志你好，刘局长说你今天回来，怎么样？伤完全好了吧？
4: 好了。哎，你们上哪去啊？
2: 刘局长找我们，可能有新任务。
4: 那我回来正好啊，司机长，我可不同意你去。
0: 为什么？
4: 你的伤还没好呢。
0: 朝鲜老大爷他妈早就给我治好了。
3: 那咱们快走吧。
0: 走
2: 走。
5: 这趟列车完全是军火，必须在明天早晨4点钟以前运到千城车站。上次你们的运输任务完成得很好，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艰巨，因为到达千城必须要通过青川江大桥，它是运输线上的咽喉，同时又是敌人重要的封锁点。记住，你们必须沉着机智勇敢地来完成这次任务。如果在行车当中和调度所失掉联系，你们应该立即判断情况，主动地处理行车，因为它关系到这次战役的胜利。今晚吉同志，线路指导还请你负责，
0: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今天晚上我们用代号来指挥行车。刘峰同志，有什么问题没有？
4: 刘局长，我们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5: 怎么样，伤口好了没有啊？
4: 没有问题的。
5: 那好啊，李昌格同志，你们赶紧去做出车准备吧。
2: 哎，
5: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再见。
5: 好，再见。
4: 刘局长请回去吧。
5: 好，走走走走。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妈知道了吗？
1: 宋尚言回祖国。
2: 小明。
1: 哎呀，
2: 你好。
1: 小胖。
2: 小春。
1: 常可同志。
2: 哎，你好。
1: 哎呀，小关。
2: 你好。
0: 这位是线路指导金万吉同志。
1: 哦。
0: 这是
3: 未婚妻嘛。
2: 哦。你好。
1: 姚景春。
4: 呵，小苗真漂亮啊，几天不见还戴上银戒指了啊。
1: 当然了，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还要永远带着它呢。
2: 苗同志，你这个戒指
1: 我妈妈送给我的
2: 啊。小苗，今天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明天回来再谈吧。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了啊，
1: 再见
2: 了。我们走了。
1: 嗯。

0: 二十九号地区情况怎么样？462通过没有？
1: 刘队长，462排连一小时通了文站。
0: 好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通讯队，前面不远就是江桥。江桥，江桥，江桥。糟了，电话线被打断了。命令通讯队，赶紧抢修。
1: 是。

0: 局长，他们车打着了。
1: 局长，赶快停车吧，下去救火，
0: 不能停车。
1: 尾车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为了保住整个列车的安全，决定摘掉尾车，这样可以保证后续列车的运输。
0: 小芳，你在这儿。

经手札了。

0: 我知道了，昌哥同志，保证了青春江大桥和列车的安全，也保证了后续列车的运输。
1: 这帮狗强盗，我们要进入这批血战，
0: 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替昌哥同志报仇。
1: 长官，把排水阀都打开。注意了。

34号地区命令462加速，中途不停，直达千城。

0: 李长葛同志，为了中朝人民的安全，为了世界和平，英勇地牺牲了。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很好地学习。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李长葛同志申请的请求，上届党委已经批准追认李长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刘峰同志，你们到李长葛同志家看了没有？
2: 我们已经去过了，他爱人和小孩都很好。
0: 好，美帝国主义又撒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3: 他信上说呀，就在这一两天里头，可能啊就和景春一块回来。啊，那你可得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
1: 金指导
4: 啊，
1: 今天到我们家，叫我妈包一顿饺子给你吃。
4: 好啊。
3: 我还给你介绍我的朝鲜妈妈。
4: 朝鲜妈妈？
3: 嗯，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
4: 我看看可以吧？
3: 好。
4: 他现在在哪儿？
3: 在刘峰家。
4: 走，见见去。

0: 队长，我把衣脱一下吧。哎，
1: 坐。刘峰，
0: 妈，妈，
2: 大娘，
1: 哎，静春，我那朝鲜妈妈呢？在里屋呢。
0: 妈，我给你借。

0: 介绍一下，哎，这也是我们的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1: 啊，大娘，
2: 哎，快坐下吧。
0: 坐。
2: 这位就是我朝鲜妈妈。
0: 妈妈。

0: 妈，叫你老人家担心了。
1: 孩子，你可把妈……来，见见，这就是你刘妈妈。
0: 刘妈妈，
1: 哎，老大姐，
0: 大娘，你的伤好了？
1: 好了，全好了。是我的干女儿。
0: 妈，我早知道了。
1: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0: 妈，
2: 妈，就是这个。哦。
1: 美国强盗想叫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哼，他白做梦。是啊，老大姐，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会把他们从朝鲜赶出去。

0: 我说一不二。哎，金桥兄弟，你说是不是？
1: 这我可不敢说。
0: 哎，凭良心说，你嫂子对我怎么样？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
1: 哎，好了好了，
2: 算了算了啊，别一说你胖你就喘了。
0: 这家伙，我说啊，你们不信，从打工社化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哎，你们看，你们看。

0: 希望啊。
1: 啊？
0: 希望。
1: 啊？
0: 咱那头小牛还是不吃草啊？你再给看看吧。啊，
1: 好
0: 啊。
2: 希望哥，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
1: 怎么了？跟谁吵架？
2: 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
1: 啊？那快回去劝劝吧。哎，那药房我等一会儿送来。
0: 啊，快去吧。
2: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
3: 算了算了，
2: 哎，行李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叫破木头啊！队里存的木桶板凳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3: 我这叫偷！你把金枪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好了好了，你就少说。
2: 哎呀妈，别说了，越说越不好听了，不让你管。你拿了不是一回了，别想人家不知道。
3: 你看见了？
2: 当然看见了。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
4: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跟那一般见识，谁不知道他呢？
1: 这是干什么？走走走，给我回去。
5: 回去，你给我回去，这儿没你说的话。哼，
3: 你一街两巷打听打听，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谁说过我个不是？
2: 嗯，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1: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3: 你这个媳妇儿可太厉害了，我怕劳动你看见了。你劳动的老好，你修过几次群，你打过几次夯，还有嘴说人呢。
2: 妈，
5: 算了算了，你的穷话没个完呢。
2: 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拿公家的东西你就不肚子疼了。
1: 你看看你真是。
4: 行了。
1: 你别说了行不行？
2: 他在说我，你听见没有？
1: 全当大风刮跑了，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2: 哦，照你这么说可好了，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
1: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个什么呀？
2: 我公社社员。
1: 哎，你往哪儿拿啊？
2: 还回去。走吧。
4: 这露露真不好使。
2: 是啊。希望嫂子。哟，桂英今天穿这么好看呢。
4: 希望嫂子，你瞧我妈又跟你吵架了，多不好。
2: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我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
4: 我妈就是少见识，我最烦她这一点。
2: 哎，桂英，听说你妈要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是真的吗？
4: 去你的吧，你再听他们胡说我不跟你好了。新买的镢头？
2: 旧的，我安根新把子，打算上工地开渠去。
6: 哎，我也想去啊，听说水渠要从咱们村子里流过去，那咱们洗衣服多方便呢。
2: 哎，我还听说啊，渠要修成了，咱们对东坡那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了。
6: 啊，
2: 真的，我也去。
4: 哎，二春来了，
2: 问问他吧。
6: 春儿，干什么这么忙啊？
7: 叫劳动力啊，工地上要垒合堰了，劳动力不够啊。
2: 哎，那带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大家正想要去呢。
6: 我们包的那片地早就干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2: 带我们一块儿去吧，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7: 哎，乱嚷嚷什么呀？你们呢？你们这一号不行。
6: 嗨，哎，你说什么？你想
2: 什么？这号那号？你说我们怎么不行？
6: 哎，怎么不行？
7: 我这个组长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呢？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2: 嗨，来来来来，这小子搁着门缝看人。
6: 哎，怎么不行？
2: 咱们打个夯给他看看。
6: 对，打个夯给他看看。
2: 来来来来来。
7: 不行。

0: 你看这个丫头八字没一撇呢，更准就向外拐了啊。看鬼
1: 对啊，春哥多好啊，
2: 对啊，
3: 有
0: 不跟你们说了。

0: 串，
1: 怎么他们也来了？
0: 他们呢，都是自己跑来的，在家里闲不住了，快，可厉害呢！
1: 哎，闲不住。
0: 小嫂子，看见喜欢哥了没有？
2: 没有。
1: 你来干什么？
2: 来修渠呀。
1: 人家谁派你的工了？
2: 谁也没派，我自己想来。这次修渠我一仙土还没挖呢，快点，后面赶上来，快点。

0: 希望嫂子，这下我可真服了你了。咱们村这些女匠要都像你这样积极呀、啊，这水渠修得就快了，今年秋天准能挣个大丰收。
1: 得了，别说那么甜了，留两句给你那对象说吧。别闹，
0: 咱可没对象啊，咱是个庄稼人，又没多大文化，谁看得上咱呢？
1: 庄稼人怎么样？谁能不吃粮食啊？我看你就不错，别发愁，我替你找一个。
2: 妈妈，
1: 哎，
2: 妈妈，
3: 希望嫂子，快进去吧，孩子饿了。
1: 哎，
3: 哎，好乖乖，妈妈忙得把你都给忘了。爸爸回来没有？
2: 爸爸没回来，我们家母鸡生蛋了，我听见它叫了。
3: 好，待会儿妈妈给你煮煮吃啊。
2: 爸爸，你回来了。
4: 嗯。
3: 别泡圆了啊，妈妈做面了。

0: 我还当是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啊？
1: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0: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1: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0: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1: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了？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0: 都像你这样想，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1: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0: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1: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0: 吃不成。
1: 好，你反了天了你。好，好你。
0: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1: 你先走，你前面走，后面跟着，走啊。

0: 客，好大的神气啊。
1: 哟，我还当是我们那口子回来了呢。
0: 怎么真的不理他啦？
1: 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
0: 哎呦，我才不相信呢。你没听人家说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
1: 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

0: 谁呀、啊？我，死丫头，来了还不快进来？
1: 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啊？
0: 我们能有什么悄悄话啊？你孩子呢？也才睡了。哎，你说咱们明天还去不去啊？
2: 去啊，怎么不去啊？
0: 去，
2: 信着听他的还有个完呢。
0: 是啊，我婆婆今天也吵我了。她说啊，也没个工没个力的，连个工分也不给记，干不干都差不多。你去白出的牛力干什么去啊？嗯。哦，他也这么说呀。他那文章啊，可算得清了。哎，我妈也这么吵我了。他还对我说：“你呀，快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在家里参加劳动，是干不干都一样。”你看，多落后。桂英，刚才我就在想啊，如今咱们队劳力这么缺，可咱们妇女就没几个去工地的。
3: 哎，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也不多啊。
0: 你先别打岔嘛。我想啊，这没准跟咱们队工分记的马虎有关系。
2: 哎，
0: 可不，叫我说，独眼金桥这个队长，他根本就没把记工分当回事啊。怎么人家别的村记得那么认真呢？我娘家那个村啊，今天下收就是按工分分配的。咱们提个意见好不好？
2: 提个意见。是啊，老支书不是让咱们大伙出主意献计献策吗？
1: 对，咱们就把这个意见献上。
2: 咱们把这意见呢字儿写的大大的贴到村口上去。
3: 好，咱们就写，咱们来写啊。嗯，
4: 哎，我说这个意见提的真是地方，就是要把工分记好吗？
5: 就咱们这个队啊不认真，最好啊让金桥也来看看。
2: 没有技工员就是不行啊。
6: 可不是，没赏没罚的，咱们搞得好啊。
2: 哎，要说这小媳妇可真行啊。
6: 哎
2: 哟，
7: 收罢麦放下镰，妇女在家好清闲，休妻种地劳力少，都因干部怕麻烦，工分记得太马虎，不知谁是记工员，希望认真把分记，妇女能顶半个天，李双双写。
6: 哎，这个意见提得好，
8: 真是一个意见。哎，快点回家吃饭去吧，待会儿上工来不及了。
4: 李双双，
7: 老师说，就是希望嫂子嘛。

0: 咱们村里除了他谁也不会来这一套。
1: 哎，金桥，不能那么说，这张大字报可不平常啊，人家提的对吗？就得要按劳分配，这不是几年来的老经验了吗？
0: 忙不过来呀，人家哪个队有咱们的下重任务大，再加上休渠，
1: 越是忙越得把工分记好嘛。今年种了这么多棉花，不把工分记好怎么行呢？人家可是真心关心生产呐。我看咱们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吧。
2: 哎，希望哥来了。希望哥，希望哥。
3: 什么事儿？
2: 老支书找你有事儿啊。
1: 希望，来来来。
3: 老支书，
1: 希望，这你媳妇写的
3: 啊？
2: 这个装什么糊涂啊？李双双不是你老婆啊？
3: 不不

0: 这是俺那个做法的馅。
1: 呀，你笑什么呀？
0: 老直说，这都是老娘们家胡诌的。我那个屋里的是个直性子，有嘴没心，不懂事，你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2: 哎，你这是干什么？人家是献计献策，
3: 这你怎么可以随便撕下来呢？
0: 那我拿来吧，啊，张口就是做饭的，闭口就是屋里的，人家比你有见识。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让党委研究研究呢。

0: 外跑马溜，那里山上里跑，屋里乌云罩啊，乌云罩我上了马鞍桥啊，哐哒哒哩哐。
1: 嘿嘿。

0: 你笑什么？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1: 小兰大妈，你不简单呐、啊！我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
0: 什么简单不简单？有话痛快点说。
1: 哎，你提的那个意见，咱们的老支书看见了，他说你提的好，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
0: 真的？
1: 真的。
0: 骗人！
1: 骗你是小狗，人家老支书亲口给我说的。
0: 这是真的？
1: 当然真的。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
0: 算了吧，别越帮越忙了，只要你以后不成心气，我就知足了。
1: 哟，看你说的，人家谁还免得了一时糊涂吗？这不是只在夸你吗？
0: 哼！
1: 不过我说你呀、啊，以后别再编这些顺口溜了，你懂得个啥？胡写八写的捅出娄子来怎么办？
0: 就你胆子小，心里有话就说嘛。党就是咱们的亲人，从土改到现在，哪件事不是为咱好？谁像你，树叶子掉下来也怕打了脑袋，我顶烦你这一点。哎呦，你看你，你看你。

0: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功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功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功折上的功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1: 这下可好了啊！
0: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功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吧？
2: 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啊，
1: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2: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3: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
4: 哎、没意见。行啊，没有。
5: 哎，啊，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
2: 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3: 行啊，希望哥行。
6: 哎，我说两句。
2: 啊，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6: 啊啊，好。
7: 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嗨，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啊。
8: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吗？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7: 可我算盘上不行。 哎，
3: 哎，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7: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子？
3: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2: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怎么样啊？
8: 行，我赞成。
7: 怎么叫他当啊？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0: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9: 不意见，
10: 没意见，
9: 没意见。
0: 好，发工折。
11: 哎，小哥，别客气了，来吧。
12: 哎，咱别乱别乱啊，按下字符。
7: 家里有事，
11: 我
7: 给
11: 你
7: 带
11: 回去。哎哎哎，慢慢，别乱，别乱，领导的啊。
7: 大风，
13: 小宝，
7: 怎么还不去领啊？哎，给我带回家去。
8: 哎，小孩，哎，一个组一个组的嘛，挨着个儿的领啊。
7: 好，来上。
3: 怎么不舒服了？
7: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3: 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7: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掂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3: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7: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0: 可人家都选你呀、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1: 小兰他妈，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0: 我不听，我不听。
1: 呀，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0: 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啊、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1: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孙悠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0: 是啊，
2: 这几两年还家呀，又回落去那样。
1: 哎，小兰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计工分就是什么按
0: 按劳分配。
1: 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0: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1: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0: 孙永树，孙永树
1: 啊，
0: 怎么干这么慢呢？人家二春那个组都快干完了呀。
1: 我们用单子挑，怎么能跟那小车对比呢？
0: 人家地界远片儿大，不把小车给人家怎么行呢？
1: 不管怎么说，压好不得劲儿还能快得了。
0: 你们得想办法呀。
2: 金桥队长，你们小队在运肥呀，打算种什么？
3: 小王来了，准备种玉米呀。下来歇歇吧。
1: 哎，金桥
0: 啊，
1: 叫他给咱们协作协作好不好啊？
0: 怎么协作？
1: 只要他车子给拉一拉，咱这点玩意儿他两下子就拉完了。
0: 哎，好主意啊，我去问问。
4: 孙永叔
1: 啊，
4: 人家肯干吗？
1: 我看行啊，他们俩人有交情。
0: 哎呀，不好办呢，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拉呀。哎呀，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哎，小王帮帮忙吧，支援农业嘛，五分钟就行了啊。哎，来吧，孙小叔，装车喽。
1: 好了，哎，干脆让他把车子开得低了走一趟，咱在车上往下撒，那不更好吗？
4: 那能撒得匀吗？
1: 行，来吧。
5: 好好好，四分就四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一回。现在就剩大凤嫂子了，大伙说该评几分啊？
6: 他跟我一样也整了六行，也给四分吧。
7: 哎，我不同意，
6: 咱们干活不能光要快不要好啊。我说他希望嫂子，四分就四分吧。人家金桥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忙得顾不上挣工分，给大凤评少了也不大好啊。
7: 是啊，该多少是多少嘛。大凤，你看你整的那几行毛芽都没打尽，再过几天棉花还不长风了，当然能结几个桃啊？
6: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谁敢说就打得那么干净啊？
7: 我看就给四分吧。
6: 四分也不值，

0: 四分也可以。后晌他得再来收拾一遍，我不要评了。
1: 公分也不是亲爹亲娘，
0: 离了他我就不能过了。没公分我也不能不吃饭。
2: 大凤，大凤，大凤，
0: 你看这个人多不讲理啊！算了算了，回头再说。
3: 走
0: 走，回去。哎，你干什么去啊？我替他再收拾一遍。
4: 哎呀，回去吃了饭再说嘛。
0: 你先回去吧。
4: 那咱们一块儿给他收拾。
0: 哎，你孩子还等着你喂奶呢，你快回去吧。
4: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
0: 哎呀，
4: 哎呀，你看你。

0: 这也叫干活啊？哼，真没见过。走。
1: 怎么，老总部又跟牲口生气呢？
0: 跟牲口啊？哼，跟人。你看田里撒的这一堆一堆的，这是干的什么活啊？哼，工分工分，就知道挣工分了，叫别人还怎么接着干呢？
2: 哟，这是谁撒的肥啊？
0: 谁？你回家问问去。

0: 好好吃，小兰，你说爸爸给你做的面条好吃不好吃啊？
1: 不好吃。
0: 嗯，好吃。爸爸的笛子给你吹，好吃了吧？
1: 我不要，你自己吹。
0: 这孩子，
1: 这孩子，
2: 瞧这爷俩。
3: 妈妈，
2: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那你怎么这么晚呢？
2: 我有事。
0: 那快吃饭吧，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在锅里呢。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2: 嗯，好。
0: 你瞧，你妈就说好吃。
2: 嗯。
0: 你今儿个挣了几分？
2: 四分。
0: 你看，干了半天才四分，可人家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金桥呢摸了摸仙把子也挣了十分。
2: 干什么活挣这么多？
0: 撒肥呀。
2: 哦，是他们撒的。
0: 要是你呀，哼，
2: 哦，他们倒真会投机取巧，这不行。
0: 哎，你这又是怎么了你？
2: 我告诉老支书去。
0: 哎呀，老支书不在，一早到公社去了。是你的吧？
2: 干活光图快，不讲质量，到秋后还能打粮食？
0: 这个人怎么就像泡碾子一样？人家金桥是副队长都没说什么，有你什么事儿？
2: 不让你管。
0: 小乐他妈，你要是嫌你今天工分挣的少，我把我的给你两份。
2: 我又不是为了争工分。
0: 那，
2: 哎呀，我的好大哥，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这记工分的事儿关系大了。
0: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2: 怎么？还有你。
0: 哎呀，是孙友给金桥出的主意，我没拦住。可我。
2: 你也拿了十分。
0: 我不拿他们不答应啊，是我给他们上的账。
2: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我的话都说个墙土听了。
0: 哎，真没想到。小二他妈，就这一回，咱们压下别说算了。

0: 同志，孙庄的老支书在这儿吗？
1: 到黄花交流经验去了。
0: 那
1: 公社的人都下去了，只剩刘书记啊，还在那个屋里跟高壮大队长谈话。

0: 定额的事我们一定要搞好，明天再打个电话来。
1: 好，那我走了。
2: 刘书记，我认识你。
1: 你是？
2: 我是孙庄的，我叫李双双。
1: 哦，李双双同志，我知道你，你是来找我的？
2: 不是，啊，找你也行啊。
1: 有什么事？
2: 都写在上边了。
1: 好，坐吧，坐吧。你们那儿凭工计分搞得怎么样？
2: 群众可拥护了，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你看。
1: 啊。凭工计分真正好，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哎，孙友。还有金桥。哎。这个孙喜旺不是你爱人吗？
2: 是啊，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是他给记的工分。不过刘书记啊，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心秤。
1: 什么？
2: 没有心性的秤，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耳朵根子软，懂吧？
1: 啊，懂懂。
2: 孙友可不一样，他可不是无产阶级。
1: 哦。
2: 入初级社的时候，他们家还有大骡子大马呢。
1: 啊，我懂了，我懂。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双双同志，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2: 我，
1: 比如说，加强宣传，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双双同志，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
2: 不是，人家说我嘴太快。
1: 嘴快？那要看怎么个快。要是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是要敢强敢弱，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嘴就应该快。
2: 哟，可我们那口子啊，老为这跟我吵架呢。
1: 哦。
3: 都是我不好，怪我自己嘴快。其实他倒真是为咱队里好啊。
4: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应该不给金桥留点面子。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5: 算了算了，我没什么呀。他的意见提得对，我就接受。其实啊，这个责任制我早就看到了。
6: 他这一当上妇女队长，事儿就难办喽。
4: 大凤，到我家再拿点酒来。是啊，不管什么事儿，就好像人家都没长眼睛，就他一个人看得见。我是希望啊，你那个老婆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她，你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
3: 是啊，这我清楚。你们等着瞧吧，这回我要是训不服她，我就

0: 人家汽车帮着咱们撒肥，是看在你们金桥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呢，人家才不管呢。就这，他还告到公社去了呢。
1: 妈，你别说了，就是怨我爹嘛，谁让他投机取巧的？
0: 这也叫投机取巧？以后你少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少加施教的。
1: 我偏不，叨叨叨叨，整天就听你跟人家叨叨。
2: 哎，我听人家说，你们家桂英跟二春好上了
0: 啊？这死丫头，桂英，桂英，你出来！
1: 我有耳朵听得见，
0: 以后不许你跟二春在一块疯来疯去的。你爹可在城里跟你说亲呢。
1: 我爹说亲，让我爹跟人家去，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0: 啊！我就管不了你了，我告诉你爹去，
1: 我不怕。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出门去。
0: 出门？
1: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0: 到运输队去。
1: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提议。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0: 我给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
1: 嗯，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0: 你说吧。
1: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
0: 嗯。
1: 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0: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1: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0: 春哥，今天晚上公社里要演戏了，你怎么不理人呢？看你，怎么这两天那个脸总像阴了天似的？
1: 桂英，你爹多占公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知道你怎么不帮助他呢？
0: 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嘛。

0: 我是说平时你在家里。
1: 可是我在家里。
0: 你还是个团员呢，又是技工员，也不起个作用。
1: 你知道我爸爸跟我妈有多糊涂啊，你也不替我想想，我在家里多难说话。
0: 那有什么难说呢？怎么人家喜旺嫂子就能帮助喜旺哥进步呢？
1: 可我爸爸
0: 这贫工积分关系到二劳分配，是件大事，要都像你爸爸那样，那怎么行啊？我看呢，你这是打不破情面，太没立场。
1: 那好，我落后，以后你别沾我好了。
0: 哎，你怎么走啊？桂英，桂英。

0: 阿川，
1: 啊，
0: 你找谁呀？
1: 不找谁。
0: 你在看什么？怎么不看戏啊？
2: 我是找个好地方。

0: 出一个屋来杀羊干。你若走开算罢了，不可叫你盖皮枪。一只火呢咬大家，一脚把你的条子掀开。
1: 哎，金城
2: 啊，
1: 让他过两天来跟贵人见个面吧。
2: 行啊。
1: 哎，
2: 婶子，这小伙子不错吧？
1: 不错，这个事儿可就托给你了。
2: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1: 哎

0: 桂英，看见二哥没有？
1: 看见了。
0: 那你干嘛不理人家？
1: 我才不理他呢，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0: 怎么吹了？嗨，俩人既然要好嘛，就得互相体谅点。其实他也不是为了你好。
2: 是体面呢。
3: 二川，哎，二川，今儿晚上这戏唱的可真棒啊！待会儿还有一出，赶女婿唱的才有功夫呢。哎，怎么了，小伙子？今晚上哑巴了？
4: 希望哥，你说说，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还是假心呢？
3: 什么真心假心？
4: 我是说，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你好，他到底是什么样？
3: 真对你好，那就是吃喝不分你我，烟酒不分家。比方说，
4: 嗨，我说的是女的。
3: 女的？那这个事儿可也是各种各样。比方说你嫂子吧，你别看我们俩常吵架，可她就是真心对我好。有时候她批评我不是，这批评啊，就是她对我有点意思。你别看她现在当了妇女队长了，可她还是得听我的。诶，
5: 对困难户的救济工分咱们就这样定了啊。
3: 好，
4: 行啊，
5: 下边咱们再提一提干部的。
0: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
6: 哎，那是因公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
4: 那就提呗。
6: 没人说，我先说。有些干部家里也确实有困难，就像希望哥家吧，双双现在也当上妇女队长了，那肯定要影响一点的。
0: 我误不了工，我们家不要救济。
4: 对，我同意。
6: 好，那另外像金桥哥家，他是个副队长，可整天忙得不着家，我看应该给他救济点。
7: 我看呐，这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
8: 以后我得想办法多参加点劳动啊，就是赶大车去也行啊。
6: 是，谁不想劳动啊？就是没工夫嘛。哎，大伙儿看，给金桥救济多少分啊？
0: 我有意见，这个事儿咱们干部不能跑到群众头里，要不群众会指着咱们脊梁骨说话的。看咱们老支书，人家是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每天不比咱们忙，可工分挣的并不少啊。
4: 人家每天下地劳动吗？
0: 金桥，你为啥不跟社员一块劳动啊？
7: 出把子都不想摸，那怎么能行呢？
6: 嗨，人跟人不同嘛。
1: 抱着膀子来回转，当然挣不了工分。
9: 常跟大家在一起干干活，队里有啥问题，不也就好解决了吗？
10: 我看啊，还是要多下地。
6: 哎，可他们家大凤也不行啊。
7: 是啊，
0: 大凤怎么不行啊？
4: 人家老进婶都50多了，还每天下地干活呢。
3: 哎呀，大凤怎么能给他比呢？人家老进婶有技术。
0: 大凤不会，我来教他。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7: 算了算了，
8: 别说了。
7: 以后啊，我挣了工分吃饭，挣不了工分我也不要这份救济，免得人家戳我脊梁骨。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大凤她能劳动，我负责。

0: 双双，双双在家吗？怎么哭了？走了算了，金桥他们一定要去，我也答应了，就让他们出去转转，这阵子队里也需要搞点副业啊。希望去了也好吗？可以给牲口看个小毛病啊。
1: 我就是要把这道理弄清楚，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
0: 金桥他想要救济工分的事儿，我知道了，你的意见提得很对，咱们应该实事求是，他那点困难我摸底，他应该自己解决，干部就是要参加劳动来领导生产嘛。今天我到公社里开了个会儿，正是研究这个事儿，以后还要把它搞成了制度了。你看你这个意见提得多好啊。
1: 这是真的，老支书
2: 啊。
0: 以后就打起精神来干吧，咱们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农业是根本，社员的吃喝穿戴就靠咱们能不能多打粮食啊。你是个副队长啦。
1: 哼，
0: 我还忙，我走了，以后可别再掉眼泪了。
1: 我才不呢，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明。
0: 哎，说得对，这我就放心了。天不早了，歇着吧，回去吧。

0: 大方。
1: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你是我们队里的人吗？你搞得我们家里不和，还不甘心呢？怎么，金桥跟你吵架了？
2: 吵了，走了。我们希望也气走了，我连人影都没见着。
1: 哟，做得多巧啊！
0: 几个月了？
1: 不知道。
0: 想吃酸东西吧？
1: 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0: 是我不好，
2: 平常说话太冲。
0: 大凤，我是你嫂子，这个事儿也比你有经验，你别着急，金桥不在家，我来照顾你。

0: 哎呀，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又不光是为了他。哎呀，你还笑呢，人家都快急死了。今天城里的那个小王就要来了。
1: 真的？什么时候？
0: 就现在。
1: 嗨，那有什么，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想先让他想好了。
0: 哎呀，那可就更麻烦了。
1: 哟，那你说怎么办呢？
0: 你到村口去迎着他，替我说一下，好吧？
1: 我去迎他。
0: 哎呀，求求你。
1: 好。
2: 哟，他婶子，今天你们家有亲戚啊？哎，城里有个客人要来，哎，那还不预备点好吃的？还不就炒几个鸡蛋呗？
3: 哎，宰只鸡得了嘛。
2: 宰了。
4: 孙友同志家在哪儿住啊？
0: 不知道。
4: 孙友同志，喏，这儿有胡子的。
0: 不知道。
1: 嗨，这还不知道，就是孙大伯嘛。
5: 啊，就是大伯。
4: 他在哪儿住啊？
1: 啊，进了村子，过了桥，井台那边就是。
4: 谢谢你。
1: 哎，同志，你是城里开汽车的小王同志吗？
4: 哎，对对。
1: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
4: 啊？
1: 你是来相亲的吧？
4: 哎，
1: 你认识他家闺女吗？
4: 见过，可是不认识。见了面就认识了。哎，你是孙桂英的什么人？
1: 我呀，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叫李双双。
4: 哦，你就是李双双
1: 啊？
4: 上次我开汽车撒肥那个事儿，就是你到公社里，你。
1: 怎么批评你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再见。
1: 哎，你先别走，孙桂英让我在这儿等你，有话跟你说呢。
4: 哦，他有话跟我说。啊，那这边。他让你说什么？
1: 他让我跟你说呀，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他在我们村里有了对象了。
4: 啊？
1: 已经好了好几年了。
4: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金桥，人家既然有了对象了，那他干嘛给我介绍呢？
1: 这是他家里的意思，老想给他在城里找个对象。
4: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可他自己愿意留在农村参加生产，
4: 那好吗？反正现在婚姻自主，他家里总不能强迫他吧？
1: 对，你这话说的对。那你快去吧。
4: 啊，不，这多不好意思，我回去了。
1: 哎，你既然跟你约好了，怎么能不去呢？
4: 不不，我不去了。
1: 哎，小王同志，
4: 请你跟孙桂英同志说，这是个小误会，请他可别介意。
1: 这没什么。哎，
4: 你告诉他，我完全赞成他。
1: 哎，要不到我家歇会儿再走吧。

0: 希望嫂子，我正找你，快！
1: 哎，什么事啊？好像大车翻到沟里似的。
0: 希望嫂子，我妈在城里给我找的那个人要来相亲了。
1: 啊？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啊？
0: 哎呀，我要愿意就不来找你了。
1: 哎，你对二春到底怎么样？你对他有意见没有？

0: 老耿啊，
1: 嗯，
0: 今天晚上牲口多喂会儿，料上足点啊。
1: 快走吧，说不定城里来的客人早等急了。
0: 好好。哎呀，快回家去吧，牲口有我喂呢。
2: 不，我给你做个伴儿。
0: 跟我老头子做个什么伴儿呢？快回家。
3: 爸爸，爸爸。

0: 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太阳落山，谁知是你把我们家的客人给打发走了。你是队长，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着我们家嫁闺女啊？他大侄子，你看你们家的人管得宽不宽呢？他硬把我们桂英的亲事给拆散了。
1: 希望，你知道我们在城里找门亲事有多不容易。
2: 哎，谁拆散你们的婚姻了？大叔，咱们也得替年轻人想想嘛，怎么能包办呢？不能眼睛光看着城里那边。
0: 我们找城里找乡里你管不着。
2: 不，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0: 你们空车往哪儿去啊？
1: 到城里拉木料去。
0: 那正好，我们西瓜正愁着没法往城里拉呢，你们空车是不是捎带着拉一趟嘛？
2: 运费怎么算呢？
0: 一分钱一斤。
3: 金桥，可真巧了，这一来零花钱就有了。
4: 哎，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太死心眼了。金桥，我看拉吧。
4: 拉吧。哎，那这
3: 你这个人，装车吧。
0: 好，
4: 走吧，装车去。

0: 回来了？
1: 二春回来了。
0: 阿春哥。
2: 哎。
0: 阿春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啊、
0: 二春，
2: 哎，
0: 这是咱们队里买的马吗？
2: 是啊。
3: 哎呦，
0: 哎呀，你们看这两匹牲口长得多俊呐！
4: 哎，好，
2: 还都是小口的呢。
3: 哎呀，这下咱们队秋收可方便了。
2: 供销社知道咱们今年庄稼长得好，一下就卖给咱们两匹马呀、
0: 啊。啊，
2: 老支书说以后咱们还要买啊。
0: 好好，这下
1: 好了就好。哎，在这忙。
0: 二春
2: 啊，
0: 这两天桂英跟你说话了没有？
2: 人家还是不理咱呢。
3: 不理你也不去，一说话就那么冲，谁还敢理你啊？
2: 你别碰我好不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喜欢嫂子，你替我说说。
0: 你这家伙，我怎么替你说呀？
2: 你就对他说，我对他一点意见没有，我对他还有信心。
0: 你自己没嘴啊，能吃能喝的就是不会说话。
2: 要不你教教我，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0: 这可没什么现成话，反正你说话得和气点，别把你们男子汉样子摆那么足。
2: 就是就是。

0: 桂英，我想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0: 咱们队里啊，又买了两匹马。
1: 我知道。
0: 希望嫂子批评我了，她说我呀，说话太冲。
1: 批评你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落后。哎，你这干什么？
0: 希望嫂子说，让我跟你互相帮助。

0: 喜娃，你还在那儿磨蹭什么呢？鞋都破了，还不赶快回家换回去？你要是再不回去，可就太不对了啊！今年呢，咱们这个妇女队长可给咱们队了出了大力了，你还闹个什么劲儿呢？哎，你上哪儿找这么个好老婆家？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人提起她来呀，哪个不说她是这个呀？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她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了。快回去吧！那哼，
1: 哎，双双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哎，
1: 快回去吧，大车队回来了，
2: 快点走吧，我看见你们那口子了。

0: 这回我回来，看见你们把庄稼种得这么好，我的脸都没处放了。
1: 别说了，你们在外边搞副业，不也是为了队里吗？
0: 队里。哎，双双，你说这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私心呢？
1: 那要看改得快不快了。我看现在好多人私心就不大。
0: 那可不一定，我看有的人私心还是蛮大的。偷偷的占公家的便宜，
1: 谁占公家便宜了？
0: 没事。
1: 人跟人怎么会一样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还能都没私心？
0: 可不是嘛，你这话说的就是合乎情理。哎，双双，你说，孙永家蛮富裕的。金乔家也不是过不去，可是这回啊，他们就把运西瓜的钱装了腰包了。
1: 有多少？
0: 30多块吧。

0: 双双，这回我可是没沾边啊。哈、哦，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防御针，能白打呀？双双，是。哎，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反正我心里没病。
1: 你自私，难道没你就算了？你是兽人不是？

我们在家没日没夜的干，可你们在外边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公社的每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怎么能光讲情面眼看着不管呢？再说你要真对金桥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你想想，你对得起大家吗？

0: 怎么又哭了？
1: 哎，又走了。
2: 算了，你们刚才胡扯些什么？
3: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2: 哟，
3: 双双，说真的，你是越变越好看了。
2: 你不也在变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5: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6: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

0: 型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8: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6: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 金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3: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得连汤都不剩。
6: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你干嘛呢？
3: 哟呵，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2: 啊，我找谁呀？
3: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
2: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谁呀？
3: 不认识我？
2: 没瞧出来？
3: 你瞧，我
2: 谁呀？
3: 焦圈儿，
2: 叫什么？
3: 焦圈儿。
2: 那咱俩差不多。
3: 您是
2: 麻团儿？哎，
3: 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2: 焦圈儿怎么回事？
3: 你瞧，焦圈儿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儿嘛。
2: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儿啊？
3: 有圈儿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10分钟你瞎了。
2: 怎么瞎了？
3: 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一圈一圈，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2: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2: 呵，你也闲得没事啊。
3: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你全咱交圈，
2: 你怎么样？
3: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2: 你怎么这么牛啊？
3: 保安我这圈呗。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2: 火车票？
3: 别人排6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2: 你找的谁呀？
3: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2: 你找的是
3: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2: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3: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2: 你还负责找保姆啊？
3: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2: 为什么呀？哼，
3: 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2: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
3: 哎呀，也不是外人，
2: 是
3: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哎，
2: 又转回来了。
3: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宋，老宋车票，保安有个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叫的交圈嘛，是不是？哦，
2: 是这么回事。
3: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嗯，我把你给拽进来，
2: 我把你给踹出去。嗯，哎，
3: 这怎么说话呢？
2: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3: 我损害谁利益了？
2: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
3: 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2: 别占便宜啊，
3: 咱俩以后是朋友了。
2: 谁跟你
3: 朋友？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2: 你瞧，
3: 一帮一对红嘛。嚯，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哎，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儿。
2: 不是，嗯，焦圈，你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

0: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你们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1: 圈界啊，
0: 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1: 你瞧瞧，
0: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哦，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1: 我听的怎么不成了？
0: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0: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0: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儿了。我这交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嗯，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嗯，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可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0: 我是谁？交圈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嗯，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哎，
1: 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0: 大爷，我这圈的。
1: 是啊，
0: 交圈，嗯，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哦，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啊，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嗯，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哎，啊，这东西
1: 等会儿，等会儿，
0: 你要为人，
1: 等会儿，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1: 不对吧？啊？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1: 我觉着不对啊。嗯，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啊，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呢。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呢？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啊，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啊，骑泰迪。这啊，
1: 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丹，
1: 礼拜四
0: 藏獒日，
1: 礼拜五
0: 裤裆补。
1: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0: 那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1: 纯属抽风。我让
0: 就是骑狗，
1: 骑狗我听着新鲜，
0: 骑狗就新鲜。
1: 对，
0: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1: 牛。
0: 张国老骑的什么呀？
1: 驴。
0: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1: 鸟。
0: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1: 扫把。
0: 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哎，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1: 好嘛？
0: 对不对？你呀，
1: 这交圈是要疯啊！
0: 找狗去，
1: 我让，
0: 找去啊！
1: 你上哪儿找去？
0: 找去，我打听啊！啊，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
1: 嚯，都
0: 开过来了。嗯，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1: 你瞧瞧，
0: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啊，你下去。哎。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1: 怎么急了？
0: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怎么？
0: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嗯，不叫人骑狗。

0: 诚心要五千去了。
1: 哦，
0: 听话吗？能左一会握手，
1: 啊，
0: 能骑吗？
1: 嗯，
0: 哎，嘛玩意儿
1: 啊？
0: 能骑吗？
1: 对，
0: 哎呀，
1: 啊，
0: 那你别问我呀。
1: 怎么着？
0: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
1: 啊？
0: 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你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
1: 啊，
0: 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
1: 嗯，
0: 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
1: 哦，
0: 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1: 是啊，
0: 交钱走人。
1: 干嘛去？
0: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1: 下功夫去了。
0: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这狗我骑上，
1: 你真骑上了，
0: 大功告成啊！
1: 哎呀，
0: 我骑着直奔广场。
1: 你上那儿干嘛去？
0: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1: 全打听出来了。
0: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
1: 哎呦！
0: 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呵，
1: 啊，
0: 二郎神换造型了，
1: 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0: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1: 跳什么呀？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还真时尚。
0: 我说看见没有
1: 啊？
0: 就是领舞那个啊。
1: 哎呦，
0: 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
1: 哇，
0: 老太太跳正高兴
1: 呢。嗯嗯，
0: 哼哼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1: 啊，
0: 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了
1: 啊，
0: 驮起来就跑啊。
1: 哇，
0: 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1: 什么样啊？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老太太都没准备呀，
0: 吧唧就掉下来了。
1: 我说摔着没有？
0: 我扭头赶紧跑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找那大爷去。
1: 哦，得问一问。
0: 我说你给我出来，哼，你有没有圈得你？
1: 是啊，
0: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
1: 啊啊，
0: 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1: 这大爷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是让你弄个那个狗骑。
1: 还是喝水的吧。
0: 没让你弄个那个枸杞
1: 啊，嗨，
0: 你弄个旺那个枸杞，不是我不是个枸杞啊，
1: 哦哦，
0: 我说这个枸杞没问题，
1: 嗯，对，
0: 你弄个旺那个枸杞就有问题
1: 啊，
0: 你那个旺枸杞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啊，
0: 我是说你把我说旺枸杞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旺枸杞，你旺你旺你，我腿圈了，
1: 大师逼急了这是，哎呀。
0: 别跟他废话，
1: 怎么着？
0: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
1: 哎，这校长什么态度？
0: 你就是教圈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
1: 嗯，
0: 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焦圈
0: 啊，
1: 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0: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
1: 嗯，
0: 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得谢谢人校长。
0: 不光校长，
1: 嗯，
0: 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1: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0: 多亏的人喜欢的是枸杞，我就弄条枸杞
1: 啊。
0: 这要喜欢当归，
1: 怎么样？
0: 我就变小王八了。
1: 没听说。

0: 1929年秋，经历了几场恶战的南开篮球队鞍马未歇，就接到了一份战书。挑战者是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是刚刚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几个国家大学生篮球比赛。比赛中，菲律宾队以全胜的战绩赢得冠军。凯旋回国的菲律宾队有意途经上海，其目的是挑战中国篮球队。上海各大学校纷纷避其锋芒，只有南开学校的篓子球队不惧强敌，接下了这支冠军球队的战术。当时，《体育周报》报道称，沪上各队莫敢应其锋，而南开独不示弱，定期比赛。南开篮球队与菲律宾大学生队的比赛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双方比分交错领先，但是最后时刻，南开篮球队以37-33取得胜利。观众冲进赛场，将南开五虎将高高举起，庆祝这场中国人渴望已久的胜利。这次比赛后，南开篮球队赢得了极高声望，球迷们将五位主力球员称为南开五虎，球队称为南开五虎队。
1: 他们回来以后，张伯苓先生专门给董守义先生代表南开师生颁发了一个奖牌，这个奖牌除了记述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很重要的写了四个字，叫为国争光。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建了体育馆，当时在体育馆的旁边的这条路叫什么路呢？最能够代表南开体育辉煌的就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开五虎，所以说干脆这条路就叫五虎路。
0: 从1908年发表奥运演讲，提出奥运三问，到组织举办全国运动会，再到培育出南开五虎，张伯苓一直追寻着中国的奥运梦。借助东亚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和校际之间的各种比赛活动，张伯苓等中国奥运先驱积极引进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项目，让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一词有了深刻的印象，各种体育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举办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而此时，东北大学的一名优秀田径选手，引起了张伯苓的高度关注。照片上的这位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东北大学有名的兔子腿，曾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先后打破3个短跑项目的中国纪录。在时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的张伯苓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校方特聘5000米长跑原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布奇担任刘长春的教练。从此，刘长春的短跑技能更加成熟精进。1930年10月，他在中德日三国田

0: 径对抗赛上，以10秒7的成绩击败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德，获得100米项目亚军。
1: 同学们，1931年918事变之后啊，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于是他们心生一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刘长春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当即表示，我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0: 就在刘长春全力备战奥运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以国难当头、资金紧缺为由，多次宣称不派选手参加，仅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四良前往观礼。
2: 是吧？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负责中华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张伯苓啊，他们这样一些，包括董守义啊，他们这些先贤，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际奥会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中国要去参加，是为了争中国人的地位。
0: 前东北大学体育主任郝庚生，并曾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张伯苓博士一度商量，并在金平募得相当经费，遣送刘长春、于西卫二人代表赴会，借以钳制日人口吻，而做我国体育史上之点缀，继至善言。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资金募集成功，但是已经超过了报名时间。
2: 因为当时报名的时候咱们已经晚了，张伯苓亲自去联系这件事情，才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0: 1932年7月31日15时，刘长春出现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百米预赛的起跑线上。从当年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单刀赴会的中国奥运参赛第一人，却因长途的舟车劳顿以致发挥失常，只能遗憾地结束了这次中国奥运的破冰之行。之后的1936年和1948年，中国都曾派出队伍参加奥运会，但遗憾的是，因国家贫弱等多种原因，这3次出征都没有获得奖牌。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会期将至，此时，日本虎狼之师不再掩饰鲸吞中国的野心，对整个中国呲出了獠牙。国家危亡之际，人们在担心运动会是否举行。总裁判长张伯苓和组委会的同仁商议决定，
2: 国难之时更需要通过体育竞赛活动激发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热情，运动会如期举行。
3: 在当时东北3省沦陷、华北危机的情况下，华北运动会还能够如期举办，反映了当时的赛事举办者一种担当。
4: 那么这一次运动会呢，除了东北3省的运动员以外，还有来自华北、西北其他省份的一共14个省市的运动员，运动员的总数超过了1000人，现场的观众达到3万人之多。
0: 10月10日上午，开幕式开始，哨声激耀，彩旗猎猎。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突然出现了400名南开学生啦啦队方阵。在队长的指挥下，啦啦队员换着手中白色和紫色的双面旗，组成了巨大的一组汉字：“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现场的气氛被瞬间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悲愤也瞬间爆发。
3: 从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个国仇家恨

0: 山河沦落这种情绪压抑已久，终于被南开拉拉队的爱国旗所点燃。
1: 现场的观众3万人都跟着旗手一遍一遍地喊爱国口号，勿忘国耻，收复失地，一遍一遍地喊。3万人那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场面。
2: 那天的天津大公报和议事报有着这样的描述：18届华北运动会会场里，唯一令人注目的要算是南开拉拉队了。听说有人竟落下了眼泪。第18届华北运动会演变成了一场爱国盛会，南开学校拉拉队的表演激起在场同胞同仇敌忾的强烈共鸣，唤起了国人抗战救国的斗志。当时日本驻华公使也参加了开幕式，此情此景让他恼羞成怒，现场拂袖而去。随后他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责令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进行训诫。
0: 张伯苓老校长把学生这个招到操场，对学生们就说你们这次所做的举动，第一你们讨厌。学生们就是大吃一惊，就张校长一向是爱国的，是支持我们的，怎么说我们讨厌呢？然后张校长说第二句你们讨厌的好，大家欢声雷动。然后张校长接着说你们下次还要这么讨厌。张伯苓校长以这个三句话来表明了对学生爱国言行的一种支持。
2: 南开学校的一次次爱国壮举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记恨。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至30日，南开系列学校遭受日军的轮番野蛮轰炸，张伯苓苦心经营33年的学府被摧毁殆尽。

0: 今只余下一座思源堂，矗立在南开大学校园内，见证着日军残酷的暴行。面对劫难，张伯苓并未示弱，他在南京向报界表示，
1: 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日益奋力。
0: 1937年秋，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迁至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而南开学校则西迁重庆，后于张伯苓一年前未雨绸缪兴建的南余中学合并，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这些学校在大后方续写着悬搁不辍、为国育才的辉煌历史。这里是重庆南开中学。今天的重庆南开中学有大小五个运动场，分布着众多的各类运动场馆，总体保留着80年前的布局。在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被称为中学中的大学。在这里冒着日机金

0: 六年的无差别轰炸，学生的体育课并未被打断，南开三点半操场见，依然是学校最响亮的呼号。
1: 南开中学就像人民日报说的，这个抗战期间呢，在这个西南三城，重庆南开中学传承我们整个南开的精神，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谱写了南开百年历史上的华丽篇章。
0: 十万青年十万军，在这样的号召中，南开学校培养的大批体育尖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其中就有张伯苓的第四子，为南开中学执排球牛耳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西库。这封信已经被人珍藏了80多年，信的主人就是张西户。正值日军疯狂逼近华北之际，这封信转交到他父亲张伯苓手中。张西户在信中写道：阵中无勇非孝也，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为双亲于万一也。1937年8月14日，张伯苓收到了噩耗，他最疼爱的四子张西户，在迎战日机后转场时，为挽救失控战机而不幸牺牲。信犹在手，言犹在耳，而斯人已逝。听闻噩耗，张伯苓沉默许久，却缓缓说道：
2: 我本人出身随士，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0: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册可查的报国从军学生多达1100多人。矗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的这座纪念碑，也清晰镌刻着青史永垂的18位南开中学英烈的名字。不管是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张伯苓，还是为国浴血奋战的南开籍将士，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爱国之问，践行着允公允能的南开校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体育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大力度。1984年4月11日，当徐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上最后一次扣动扳机之后，中国人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之问，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0: 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昌盛和中国人体质的增强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逐渐舒适的生活和不断加重的升学压力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1: 全面的完整的理解张伯苓先生的体育思想，来解决我们今天我们的教育和体育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
0: 南开在不断壮大，张伯苓教育理念的传人在不断努力，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践行着张伯苓以体育人的教育思想。
1: 现在讲以体育人，他是要普及嘛，他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这就是奥运精神真正的体现。
0: 2023年6月8日，重庆南开中学的女子三人篮球训练正紧张举行。5天之后，他们将在武汉参加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
2: 南开篮球的历史的话，我现在传承到我们重庆南开，我们校园篮球每年要举行一个是高一年级组，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学校的校级篮球联赛。
0: 2023年进入盛夏后，南开大学的龙舟队进入紧张的集训期，因为再过一个月他们将参加2强对决赛。
3: 注意你挑的那个节奏啊，在练启动的时候。
0: 今天的南开大学仍然秉承张伯苓老校长的理念，在引进世界体育项目的同时，还积极推广发展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4: 是吗？蹬腿。
5: 是。
6: 是。
5: 哎呀。
0: 直到夕阳西下，朱琳和他的队员们才恋恋不舍地收队回师。
4: 其实龙舟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再一个呢，它是也是一个集体项目，所以张伯苓老校长他说，体育是要具备人侠精神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然后奋力拼搏的一个爱国主义精神。
0: 新时代的南开系列学校推出了更多更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师生走出教室，走向生机勃勃的运动场所。南开系列学校的操场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3:30，更大范围的师生更加灵活地选择4:30、5:30和7:30。

0: 1944年，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满怀激情地说：“
1: 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成圣。”
0: 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在当时就立志要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当时西方世界通过张伯苓发现了有别于他们印象中的中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冠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另一个中国》的纪念文集，今天译为中文出版时转译为《别有中华》。它是由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和中国学者胡适等人组稿，其中12篇论文均为对中国、对南开大学有相当了解的美国教授所撰，表达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危亡中艰难办学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南开人的一份敬意。
2: 很少有华裔，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学者、教育家能够获得这个殊荣的，所以呢，也说明了张伯苓他的这种贡献，在世界上都是得到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和认可的。
0: 2008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盛赞张伯苓先生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半代一样，令人尊重。

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诗中高奏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时代强音，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携行，筚路蓝缕越难越开，培养了大批怀抱旷远的才俊英杰。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张伯苓先生70寿辰之际赋诗赞道：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元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崇尚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我看这3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0: 北纬37度，太行山脉在此裂开一道缝隙，呼托河的支流携着近地的泥沙撞向冀北的岩石，于是一座被流水温柔包裹的长城诞生了。娘子关的城墙基石表面密布着蜂窝状的凹痕，这是千年水流冲刷的印记。当地人说，娘子关的每一块砖都喝饱了水，在万里长城中堪称绝无仅有。谁能想到，这刀兵之地竟藏着中国北方最大的岩溶泉群，百处泉眼在地下涌动，年涌水量达4亿立方米。当朔风在他处长城诉说着刚毅，娘子关却在潺潺流水中低吟着韧性。水流以无形之刃凿穿岩石，柔化了高墙的冷峻。昔日的涧孔今朝涌出清泉，曾经的烽烟化作温润水雾，氤氲升腾。海拔750米的悬崖处，桃河纵身一跃，形成落差30米的瀑布。流水撞击岩石的轰鸣与600年前的守军号角声再次重叠，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对话与共生。当金戈铁马成为关楼上的剪影，这亘古涌流的水却从未止息它的使命。它驱动涡轮，点亮万家灯火，它浸润田野，催生麦浪飘香，它躺入古村深巷，成为巷陌中拂晓汲水不敲门的清甜日常。从维系边关生存的命脉到滋养一方繁荣的血脉，娘子关的水以它至柔的姿态不息地流淌，完成了从御敌之盾到养民之源的升华。当长城的刚毅烙印在民族记忆，请别忘了，在太行裂隙处，水正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着守护的深邃与永恒。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来到云冈石窟，看云冈如何持续创新数字化活化传播方式，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焕发新生。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航空航天加低碳绿色，宝武钛钢上新极净钢。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
1: 我省举行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同心共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全省民营经济整体运行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年前的2020年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时光荏苒，嘱托如山，如今云冈的守护已迈入由算法传感器和光谱定义的数字保护时代，并持续创新着数字化活化传播方式，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焕发新生。初夏的云冈松柏苍翠，在石窟群西部第38窟至45窟8座北魏晚期洞窟悄然闭关，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数字化采集和全方位深度体检。这是第39窟内的中心塔柱，它是云冈最典型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圆雕塔，也是了解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重要参考物。技术员尚美斌和同事正在为1500多岁的中心塔柱拍摄数字肖像，但这一层就需要捕捉上万个画面。
2: 你看它这个屋檐转折的地方，过渡起来就是对我们集群运算来说是一个难点，尤其是这个棱角，你要是拍不好，它跑数据的时候，它上下两层它识别错误。
0: 这次影像记录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基因存档，这里可以隐约看到淡红、石绿等古老痕迹。为了精准捕捉色彩信息，这次采集规模化采用了3维高光谱技术，为每一寸石壁、每一处古老颜料办理数字身份证。
3: 我们会采用恒温 LED 冷光源对洞窟的壁面还有窟顶进行这个毫米级别的精度的扫描采集，最终实现一个400到1000纳米波段范围内的高密度的光谱获取。
4: 后期的话呢，会生成对应的颜料光谱库和咱们病害的数据库，对后期颜料的一个还原呀，或者是一个修复，可以起到一定的数据支撑作用。
0: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能精准追溯千年色彩，甚至透视到岩体内部的细微变化。等到7月底采集完成，云冈石窟87%的洞窟将实现全数字化保全，15-5期间将完成数字化全覆盖。然而，守护不止于对过去时的留存，更在于对现在时的感知。今年五一假期，云冈石窟接待游客22.57万人次，超过去年。如何在人气与文物保护间找到平衡？去年，云冈石窟刚升级了一张覆盖天地洞山的智能监测网，时刻敏锐地守护着石窟的每一次呼吸。
5: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游客人流量的监测仪器，同时我们在7窟8窟内还安装了相应的二氧化碳温湿度以及颗粒物的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析我们人流量和我们洞窟环境之间它变化的一个相关性的。如果临近我们的警戒值的话，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换通风或者限流引流的措施。
0: 目前已布设的570个监测点如同570个神经末梢，实时捕捉着石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5: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洞窟微环境的监测，主要监测的就是个温度、湿度和它墙壁表面的温度三个指标。这是一处锚杆应力的监测，根据这个数据的变化去判断我们此处危岩保护的效果，这个数据我们是每半小时采集一次。这是一处泉水监测，是从我们第二窟的地下引过来的，我们还会定期分析我们泉水中的这个元素的变化。
0: 从抢救性修复到预防性保护， 科技为云冈构建起一道数字长城，但云冈的传承与保护远不止于手，让厚重的历史走进人心是另一场关乎文脉流淌的创造性工程。在第二十窟露天大佛前，游客们以隔空击掌的方式与千年微笑对话，每一次驻足都写满震撼，
6: 感觉就在词穷，就是觉得它非常的壮观，就是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更加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7: 有汉民族的，有西方的，也有这个草原民族的，就各民族的文化通过这个云冈石窟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8: 把他们内心美好的夙愿借由这个石壁去表达出来，所以感觉到很震撼。这对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滋养。
9: 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巨大的石窟群工匠们是怎么雕刻完成的，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他们有巨大的智慧，了不起。
0: 如何让更多人读懂这份震撼？去年七月，一个名为《探迷云冈》的沉浸式数字光影展，将学术的深奥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体验。
10: 我就感觉跟大佛面对面，非常棒。
11: 《探迷云冈》将云冈学深奥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我们大众可以通俗易懂的数字化内容，为国内同类遗产的活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冈方案。
0: 这场活化实践的背后是深厚的学术深耕在支撑。就在今年数字化采集启动的同一天，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如期召开，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起研讨如何挖掘云冈更深刻的历史内涵。
12: 云冈学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学术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等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期待未来和敦煌学呢，在我们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一双飞。
13: 我也建议通过编制年度的云冈学发展的报告和举办云冈学培训会，发展更多的云冈学的研究的外援和播种者。
0: 六年来，云冈研究院累计投入科研资金253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27部，申报省级以上科研课题71项，发表科研论文239篇，举办高规格学术研讨会35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从保护技术到历史内涵，再到民族融合，一个立体完整的云冈学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为每一次活化提供着不竭的思想源泉。
14: 文化自信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强国的建设。那我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文化高地，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呢，做自己的贡献。
15: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云冈石窟保护传承的殷殷嘱托。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石窟寺科技考古，搭建了石窟寺微生物标本资源库，攻坚微生物矿化仿生加固技术。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用专业科研力量守护好云冈世界文化遗产。
16: 我们先后出版了3期的《交融与创新》论文集，还出版了《云冈石窟艺术全集》，申报了国家民委的这个课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云冈石窟研究》，对云冈石窟的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的领悟，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17: 牢记领袖殷殷嘱托，六年来我们不断增强云冈艺术国际传播力，打造了中国与世界、云冈艺术高校巡展等品牌。接下来我们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助力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山西台报道。
1: 5月12号，中国宝武钛钢集团发布航空航天用钢品牌极净钢以及2款高端不锈钢新材料，并面向全球供货，标志着我国在航空航天高端材料国产化和绿色低碳制造领域迈出坚实一步。
0: 本次发布的全新品牌极净钢定位于高端航空航天用钢，体现了钛钢以极限工艺、极限性能的高端材料支撑国家航天梦、担当大国重器的使命担当。其中，航空模具用英瓦钢是极净钢首批产品， 在2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关键温区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类

0: 十分之一，几乎不随温度膨胀。开钢不断突破自主制造技术瓶颈，使其成功用于国产大飞机模具制造。
1: 团队的集中力量攻关是吧？通过几年的这种实施，几百次的这种试验，突破了低膨胀系数、高气密性、材料容易脆、宽幅这四大技术，支撑我国是吧？整个航空钢业自主制造这一块。
0: 目前，我国运载火箭大多采用铝合金材料。为把更重的卫星送入太空，火箭必须减重。钛钢不锈钢就能同时满足减重、大尺寸、高强度等多种需求。
2: 火箭每减重一公斤，可能对我们整个载荷的运力就会提升一部分。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星运二号大型运载火箭是超大型的，全球发现咱们钛钢的这个产品是最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
0: 另一款新品精密电子用低碳绿色不锈钢，碳排放较传统工艺降低了84%，已通过全球权威碳足迹认证，成为不少国际采购商关注的焦点。
3: 钛钢作为中国首家符合这个欧盟 CBAM 这个标准的企业，绿色钢铁其实非常契合我们在欧洲化工、油气，然后一些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需求。
0: 现场约150位专家企业家围绕重型运载火箭用不锈钢、航空模具国产化、低碳供应链等展开研讨。钛钢精密带钢与上海超导科技签约，将推进高温超导基材用 C276 合金国产化。山西台报道。
4: 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0: 5月12号，省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7号省委常委会会议、5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助力我省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助力我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0: 航空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中国东航集团表示，将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持续加大运力资源投入，在机务维修、航空物流、航旅融合等方面提升合作能级。林鸿玉希望上海国盛集团充分发挥优势，布局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太原市将全力提供强力保障，营造良好环境。上海国盛集团表示，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合力打造标杆示范项目，持续优化产业链投资布局。山西台和太原台报道。
1: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之际，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同心共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委金融办、省公安厅等七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民营经济整体运行情况。
2: 发布会介绍，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全省民营经济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主体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民间投资和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民营经济已扛起全省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城镇就业。今年一季度末，全省实有民营企业117.6万户，同比增长13%，占全部企业的92.3%。
3: 体现市场主体活力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了8.2%，高于全国10.4%，有效拉动了我省投资增长4.1%。反映开放程度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的36.2%，增速呢高于全省42.4%。
2: 为促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我省先后出台山西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行动方案、山西省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方案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建立健全省市两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制度，协同联动高效运转。
3: 我们严打涉企的违法犯罪，优化涉企政府，提升便企利企效能，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保障企业正常经营，
4: 推动各地在产业园区、专业镇等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站点56个，2025年提供免费法律咨询42万余人次，
5: 出台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方案，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16条举措，帮扶302家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2: 近年来，民企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三类优质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已超过80%。
6: 我局打造进企会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啊，平台已发布政策文件1.3万余条，可兑现财政奖补事项6810项，已经兑现金额23.08亿元，惠及企业1.1万余户。
7: 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实有各类经营主体达352.9万户，呈现去虚向实、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2: 同时，我省不断强化和创新融资服务保障，截至4月底，累计投放股改贷690户，36.31亿元。投放转型升级贷185户，6.45亿元。
8: 今年一季度末，我省主要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贷款的余额达到了5790亿元，比去年年初增加了35%。今年我省新投放的普惠型小微贷款年化利率是3.97%。比去年年初下降了0.78个百分点，企业的利息负担明显减轻。
2: 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出台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强调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

0: 原则，重点用于支持各市县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开发式帮扶、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五个任务方向。办法的出台意味着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财政支持政策转向常态化长效保障，持续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发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临汾市永和黄河乾坤湾风景名胜区入选该批典型案例。景区内分布着永和关古村落、红军东征纪念馆等历史与红色遗迹，依托黄河独特资源与深厚底蕴，确立了科学考察、生态观光、黄河文化探源、红色教育四大核心功能，逐步成为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多云转小雨，33到16度。小店区多云，33到17度。大同晴转小雨，34到11度。浑源晴转小雨，32到12度。朔州晴转阴，33到15度。怀仁晴转小雨，36到17度。忻州多云转小雨，35到14度。五台多云转小雨，22到11度。吕梁多云，31到16度。蛟城多云转小雨，33到17度。晋中多云转小雨，33到15度。平遥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阳泉多云转小雨，33到15度。平定多云转小雨，33到15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9到16度。长子小雨，29到1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7到19度。沁水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临汾小雨，31到21度。洪洞小雨，31到21度。运城中雨转多云，28到18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欢迎您。来，这位大姐您请坐。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啊，我叫张光庆，我是河南耐阳方城人，今年51岁。
0: 您今天来是要寻找？
1: 我今天来是我的儿子张玉龙找他的亲生父母的。
0: 找他的亲生父母？
1: 我6年前收养一个儿子叫张玉龙，他是

0: 那个活儿。
1: 24岁那年，张广琴经人介绍与丈夫结婚，一年后儿子出生。原本以为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夫妻二人却因性格不合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要强的张广琴便选择离家外出打工。
0: 当时我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学理发，我都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学会了我能挣上钱。一年之后我开了一个老中青理发店，我技术也好，人可多的很，
2: 生意不错
0: 啊，生意非常好。一年之后我又在我隔壁这又租了一间店面，开了一个小型超市。
1: 为了能多赚点钱，把儿子接回自己的身边照顾，他一走就是10年。在外打拼，不管多么辛苦，他都咬牙坚持。但他万万没想到，这10年因疏于和儿子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
0: 后来我都去学校里见孩子，孩子说你不要再见我了，如果你在学校里再见我，我就不再上学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那时孩子16岁了，上初3了。走了以后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痛苦，我就回到我的店头。有一老这个老先生，他说他养老院头抱起一个婴儿，嘴唇上一个裂孔，冲饿的孩子在福利院的二楼一个婴儿床上放着，孩子脸上泪兮兮的。后来我给那个福利院的管理人员，我给他说，我说这孩子我想给他抱回去，你看中不中？抱回去我给他治疗治疗，我养着。他同意了，
2: 决定把这个孩子收养了。
3: 对，那时候我都想孩子我给他养到18周岁，我再说说他的身世，如果他要相信他的父母，那是他个人的选择。那年是2013年的2月21日，我把他起名叫张玉龙，给他报了那样是最后的口腔医院，给他做了唇底下腭裂手术。将近快1岁了，孩子他会坐会爬会打打着说话，他不会这些动作，他都不会。又让生父母远远到那个医生检查说他有脑瘫。
0: 医生说也能治疗，治疗可是说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受罪的很，在脑瘫科住了2年多康复期，可是还得拉筋，每逢都是他意思他睡着了给他哄睡着，我一切活都放下来，饭也不吃啥也不干，这张手摆着他脚跟，一方面张他手腿，每个腿咱没有下500下，这来回腿拉来回腿拉，腿着给他腿着腿着内筋。
3: 治疗2年多以后，黑子给我撑开了，撑开了以后黑子会站了，
2: 会站了。这是他多大的时候会站了？
3: 2岁多了。
2: 2岁多了。
3: 孩子站到墙上慢慢的扶着，慢慢往前走，往前走到头的妈妈。
2: 哎呦，会喊妈妈了。
3: 我听到孩子喊到第一声妈妈，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我又当了妈妈。
0: 我给他拨了好高，扔着那个扔了，然后我给他们一个邻居都说了，理发的人我都跟人家说，哎呀，亲戚我见了，我看这孩儿会喊妈妈了。刚长到18岁的时候，小龙健健康康的，为小龙养活的也非常好，一个大帅哥，大大小伙子，我说这个到那时候，我给小龙这个找着他妈，叫他那妈好好瞅瞅，看他那心里啥滋味。
1: 原本一句玩笑话，却没想到真的要给小龙找亲生父母了。由于张广琴长期的劳累，疾病这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0: 2016年4月6日，医生说我是这个乳腺癌中晚期。我心里想着这癌症，这癌症听人说花好多钱，我想着孩子也需要治疗治病，
3: 不如给这个钱生了给孩子，我就趁一万。

0: 回去了。我走着想着，我想着这孩子，哎呀，我越想心里越不是味儿。我死了也没啥，孩子多可爱，我死了谁管他了？哎呀，我发愁的不行，我都想着给孩子找他的生身父母。回去了，孩子搁那门岗哭了，没法说，孩子哭的不得了，妈呀妈呀，我找你妈呀，妈你去哪儿了呀？哎呀，我想想孩子，这我要是也抓着这孩子也挺可怜的，给孩子找妈妈还不如的我去给医生好好配合好。25次放疗，过去了。医生说没事了，你心踏实吧。
1: 哦，
0: 你
1: 这个病治好了，
0: 你这个乳腺癌可以保证不会有这个生命危险了。
1: 哦，这基本上控制住了。
0: 基本上控制住了，我非常非常高兴。
1: 嗯，
0: 我就打消了不找他的亲生父母了，我能活了，孩子也有妈了，
1: 就能照顾他了。
0: 我也能照顾他了，我也不再给他找了，我都取消了给孩子找他的这个亲生父母的想法了。2017年10月4号。准备给孩子送学校的，为孩子洗澡时候的，孩子这个体液状的，有给了花生豆的，有一个体里头俩疙瘩，我说这是啥东西的，捏都捏不动，真硬。我吓得可紧，我带着他去这个给我看病那个医生，医生张着手指一摸孩子下巴壳，医生说你去血液科吧。
1: 血液科。
0: 医生说他这个淋巴白细胞白血病，
1: 白血病。
0: 医生说你住院吧，你小孩得及时赶紧住院。他上了骨脊梁骨上抽骨髓瘤检查的，那脊梁骨是最疼最疼的地方了。后来医生出来了，医生说你可以抱小孩了。我进去了，小孩一头发都湿了，都是水湿，脸上啊好多汗呐、啊，汗珠子一层都是汗，衣裳也湿住。医生说孩子这个病，这个需要他亲生父母的这个移植，骨髓移植。 那是我吓劲大的很呐，老师，我都说赶紧找他的亲，找他的亲生父母，赶紧救他的命。
1: 等于是打击一个接一个，先是您这边有癌症，癌症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孩子又发现了白血病。
0: 医生说，孩子需要这个，3年治疗，这3年治疗是他的关键期，如果3年之内，孩子不再复发。孩子最有治好的可能性，我把家里生意所有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都放下，我就专心于一的这个护理孩子。第二疗程那个这个检查结果出来，孩子照顾的非常好，医生护士包括病友们都夸我。这时候我想孩子这么好，我只要照顾好他，孩子不再有病了，我也不想找他的亲生父母了。
1: 你把店都盘出去了，你还哪来经济收入啊？
0: 这个社会的爱心是医生拿出来13000，护士长给护士拿出来7000多，剩下的我娘家二哥给拿出来的，这都1年多了又。
1: 就2018年了，
0: 我这个乳腺癌又复发了。医生一说我这个病，这一复发，都不可能会治好了。一旦有一天要是要我走了，这孩子谁管？那孩子多可怜呢。所以我下定决心这次要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1: 你现在返回来想，当年你做出要把这个孩子领养帮他治病，你有后悔过吗？
0: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大儿子，只有孩子张玉龙又让我重新做了母亲。孩子会问我孩妈妈那一天，我都说孩子谁也不能说我孩子有啥缺陷，有啥不好，谁要是去欺负我孩子，我可以拿我的命去给他抓，不能惹我的孩子。
1: 就拿他当你的亲儿子看。
0: 是的。
1: 虽然看上去好像这些年你们俩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们俩互相支撑着都扛过来了。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想，你如果是个健健康康的妈妈，你跟小龙的未来还有很长时间，还有很精彩，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帮你，一方面你自己也不能放弃。
0: 放弃我每个月21天还在打着针呢。
1: 对，打针慢慢治
0: 啊，
1: 咱们生活还有希望啊。刚才你讲了说小龙现在特别可爱，对不对？
0: 是的。
1: 小龙跟你一块

0: 来了吗？
1: 来了，
0: 来了哈。
1: 小龙，
0: 我们掌声欢迎小龙啊！
2: 小龙跟着妈妈一起来到录制现场，但是他并不知道，妈妈是来帮助他寻找亲生父母的。他以为他就是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的。
3: 小龙，哎，你听话，你坐着等着啊，我上台上给叔叔阿姨说说，你会玩魔术，这个，我回一会儿好回来，你坐着听会儿，我喊你啊，嗯，啊，真棒，嗯，好，再见。再见啊，妈妈去了啊！
0: 哎呦，来，我们欢迎他！
1: 哇哇，哎，谢谢老师，
4: 哇哇，妈妈，
0: 哎呦，真乖！
4: 嗨
1: 嗨，啊，给大来给大爷鞠个躬，大爷鞠个躬，走啊！
0: 宝贝儿，来。哎呦，对，大家都给你鼓掌的，宝贝儿。今天小龙上来是要，哎呦，好，我们给你鼓了好几次掌了，还给自己鼓掌呢。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小龙？
1: 小龙，我想给大家玩个魔术。
0: 玩个魔术是吗？
1: 啊。
0: 好，我们一起来看您给我们变魔术。你要变魔术，这个有什么要求吗？怎么变？我们要怎么做？我数一二三，我们所有人都闭上眼睛，好不好？来。一二三，变！好，然后呢？然后怎么着，小龙？
4: 睁开眼睛。
0: 睁开眼睛，好。
4: 变好了。
0: 啊，变了一个小球，哇！大家都在给你鼓掌，小龙。谢谢大家。好。哎呦，太乖了，宝贝。
1: 哇，真棒呢！
0: 还要唱歌是吗？
1: 这小星星，
4: 妈妈，好想你，
1: 好想，
0: 好想，
1: 好啊，真棒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小龙真棒，
1: 欢迎欢迎，
0: 这个孩子啊。好多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上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都会特别的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手足无措，在那呆立。但是大家看这个小龙，一点第一点都不怯场，第二上来跟妈妈关系特别好，一直在跟妈妈说嗨妈妈，嗨妈妈。张大姐的笑容也一下都充满了她的整个脸。小龙，暂时我们让叔叔阿姨带你下去，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等一会儿妈妈就下来陪你，有好吃的，好不好？
4: 好。
0: 好，来，我们掌声欢送一下小龙啊！
1: 谢谢谢谢谢。
0: 来，谢谢。哎呀，真乖。
4: 念念，
0: 您请坐，张大姐。也请您理解，因为。您今天是说要帮助孩子来找他的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亲生父母，
1: 是的。
0: 所以，一个是孩子比较小，二我就怕孩子可能也，可能有时候不太明白这里面是什么道理，
1: 是的，
0: 在伤害孩子，所以我们暂时先把孩子请下去。
1: 好嘞。
0: 然后我们再来帮您继续寻找。
1: 好，谢谢谢谢。其实，在听张大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心情都是很沉重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叫小龙的孩子到底是幸运呢，还是不幸运呢？但是刚才小龙，他从后边活蹦乱跳的跑出来，那个天真，那个无邪，而且那种快乐，让我们很感动。这种感动就是分享了他们之间的甜蜜。你们就是一对母子关系，你们相依为命，不可分割。你今天来说替他找他的亲生父母，我想对您说，您就是他的妈妈，您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所以你是他的依靠，你是他的全部。你看看他刚才抱着你的时候，他扬着小脸的时候，你感动，我们同样感动。所以大姐，你要坚强， 只有你坚强地活着，他才能够快。

0: 快乐的成长。我们希望一直能够这样快乐下去。
1: 张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杨子小玉龙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此外我们也得知小玉龙刚刚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才出生两三天。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立即联系到了河南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为小玉龙采集了血样，并第一时间录入到全国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紧急寻人信息，与时间赛跑，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听到黑的喊到第一声妈妈，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我又当了妈妈，孩子会喊妈妈了。谁也不能说我孩子有啥缺陷，有啥不好。谁要是去欺负我孩子，我可以拿我的命去给他抓，不能惹我的孩子。

失去了我的大儿子，这孩子张玉露又让我重新做了母亲。谢谢张玉露，这些年来给我好多的欢乐。

张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是我自己出来了。听我说好不好？张大姐，我们确实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找到小玉龙的亲生父母。

张大姐，听我说，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多的观众，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他们也都非常的热心。

0: 在咱们今天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小玉龙的亲生父母启动一个专项的寻人行动。相信有人看到之后，通过大家的参与和转发，我们会尽早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帮小玉龙找到爸妈，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一起给张大姐一点鼓励吧，加油张大姐。不哭了，哭了太多了，不哭了。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跟您讲，咱们坐过去慢慢聊，好不好？嗯，还有话要跟您说呢，先缓缓啊。来，坐一下。张大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对您这样的一份这么伟大的母爱非常的感动。刚才嘉宾也说了，您就是小玉龙的亲生母亲，对不对？有您在，他就有妈妈在，是不是？有妈妈在多好啊。所以重要的是保重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咱们好好治病，不能放弃希望，好不好？嗯，所以啊，我跟您说，我上台的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告诉您，我们今天其实带来了两位国内在白血病和乳腺癌方面非常权威的医生，咱们请两位医生来给张大姐介绍一下她和孩子的病情。
2: 从目前您给我的信息来，我推测可能孩子得的是一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且经过目前的治疗，现在属于一个缓解期的状态。80%的儿童是不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通过化疗就能够达到完全的治愈。一般过了这个5年，复发几率就非常的低了。所以随着医学的进展，对于儿童白血病这个治疗领域其实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放相对的放松一些。
3: 太好了，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杨副主任，谢谢谢谢。
4: 我刚才听到您在1年前是出现了复发，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不能达到治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延长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生存。我们会提供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帮助，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的手段可以为你的生命进行一个延长。所以我也想说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坚持住。
0: 另外张大姐，我们都被这份母爱感动，但是其实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母爱应该是来自于您对您儿子，亲生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也为您带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相信他的到来一定会给您非常强大的力量。
5: 我来了！
6: 苍蝇。

0: 就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了。
1: 别让妈妈给你哭了，
2: 冷静点，让大姐。
0: 让妈妈坐下。
2: 哎呀，冷静。
0: 你也坐，你
2: 来坐下，坐下，搂着妈妈坐下，坐下。哎，
3: 妈，我长大了，以后的问题我们共同面对。
0: 我们找到儿子，也知道其实儿子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您，他的心里当然也是想妈妈的，哪有孩子会不想自己妈妈的呢？
4: 我想了我一生，我都不会见到我的儿子了。
2: 这不见着了吗？看这母子的手拉在一块儿，是吧？
0: 儿子的大手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4: 是的。嗯，
0: 我们问儿子说最想为妈妈做什么呀？儿子就说两个字，
2: 说什么？
0: 分担。
4: 都不是了。

0: 就是男子汉。
1: 现在长大了，给能跟妈妈分担一点压力。
2: 别让妈妈自己扛，对不对？
0: 鼓励妈妈，让她好好的治病。我们还会继续帮你们去找小玉龙的亲生父母，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2: 好，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一对重新团圆的母子，同时也预祝他们未来的生活，首先病治好，未来的生活幸福，好不好？
3: 好，
2: 加油。
0: 谢谢。说了太多谢了，不用了。
3: 谢谢。爷爷，奶奶，你哥，妈妈，
4: 大哥。20年后的母子重逢，让张广琴倍感温暖。他说，现在两个儿子都在他身边了，他感觉特别幸福。我们也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也祝福他和小玉龙能够早日康复。

0: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的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

0: 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伯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 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